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4: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0: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6月中旬了。最近首尔的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有夏天的感觉。哎，白天阳光充足，但偶尔吹来的风还是很舒服的。
1: 没错，而且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出门散步，那树叶已经长得很茂盛了，路边的花儿也还没有完全谢去。
0: 是的。
1: 走在街上呢，总是能发现一些属于初夏的小惊喜。
0: 说到这个散步啊，我发现很多人来首尔旅游的时候，总喜欢去一些热门景点打卡。
1: 确实，比如像这种明洞啊、弘大啊、
0: 圣
1: 圣水洞，
0: 水。
1: 是的，这些地方永远都是特别有人气。
0: 但有时候我反而会喜欢一些藏在居民区里边的那些小街巷。
1: 哦，为什么呢？
0: 当然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了，人太多了，然
1: 是
0: 后也没有
1: 的。
0: 那些必须要完成的所谓的打卡任务。
1: 这么说的话，感觉这些地方是压力瞬间会小很多。
0: 是的，你可以在那些小巷子里边慢慢走，慢慢看，甚至只是坐在路边发发呆，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1: 而且很多时候，最能代表一座城市气质的地方，往往不是那种很热闹的景
0: 是
1: 点，
0: 的。
1: 而是居民每天都会经过的这些街道。
0: 说的太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带大家去认识一个特别适合初夏散步的地方。
1: 哦，初夏散步的地方很
0: 是
1: 有
0: 的，
1: 画面感啊。
0: 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爬满围墙的花朵、安静的坡道，还有藏在街角的小咖啡馆。
1: 哇，光听这个士兵的描述，我就非常的浪漫。
0: 没错，不过具体是哪里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
1: 又开始吊大家胃口了，是
0: 那在
1: 吗？
0: 正式开始今天的云散步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方式和参与互动的方法。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的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那今天也是我和士兵最后一次直播，哎呀，
0: 啊。
1: 好舍不得，但是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完成今天的节目的，希望大家能够一直陪伴我们到最后。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李茂贞的《Coming of Age Story》。

0: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1: 안녕하세요. MG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금융으로 힘이 되는 이웃 MG새마을금고와 함께 방방곡곡 따뜻하게 으쌰으쌰 마을마다 행복하게 으쌰으쌰 MG새마을금고와 다함께 으쌰으쌰 MG새마을금고.
2: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3: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2: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3: 那说到首尔的初夏，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汉江、南山或者是各种花卉庆典，
2: 但其实有时候最让人难忘的风景不一定是来自大型的景点，而是藏在居民区里的某一条小路。
3: 没错，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很有生活感的角落。
2: 嗯，它没有巨大的招牌，也不是官方打造的热门景点，却在每年春末初夏的时候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前来散步拍照。
3: 哦，听起来很神秘啊。
2: 那我们这胃口已经吊足了，那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呢，就是位于西大门区延禧洞的延禧洞玫瑰巷。
3: 哇，玫瑰巷，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好浪漫的一个地方。
2: 确实如此。不过先给大家一个非常真实的出行提醒，因为这个延禧洞玫瑰巷它不是官方去设定的一个旅游景点嘛，那它也是有最佳的赏花期的，一般集中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的部分。那毕竟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中旬，那整体花期也临近了尾声。
3: 嗯，也就是说现在我要再去的话不一定是那种满开的花海状态。
2: 是的是的，但我们虽然不能保证满眼繁花花盛开的那种效果，但是根据往年的情况呢，这里居民栽种的玫瑰品种非常多样，也有不少晚开的品种，墙边原生玫瑰在六月中旬依然会零星绽放。
3: 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嗯，所以不抱着那种看盛大花海的期待感呢，其实是更适合带着感受初夏小巷氛围的心态前来。
3: 嗯，
2: 哪怕花朵稀疏，整条巷子的松弛氛围感也完全值得我们专程的去走一趟。
3: 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让我更期待了。
2: 哦，真的吗？
3: 对啊，不刻意不拥挤啊，刚刚好迎合这个初夏的氛围感。
2: 是的，因为这里最大的魅力从来不只是玫瑰本身，而是独属于居民区的温柔烟火气。
3: 嗯，
2: 因为这个延禧洞本来就比较火嘛，在网上。
3: 是的。
2: 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位置。延禧洞呢位于弘大和延南洞附近，从弘大入口站步行过来

0: 大约就几十分钟吧，就可以到达。
1: 几十分钟，
0: 是
1: 哇塞，
0: 的。
1: 原来离就是大家熟悉的宏大这么近。
0: 没错，当你从这个热闹的弘大走进延禧洞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城市的节奏慢了下来。
1: 我觉得这种反差感还是挺有意思的。
0: 那街边不再是密集的品牌店，而是一栋栋独立的住宅，红砖围墙，还有各种安静的小咖啡馆。
1: 哇，感觉一下子就从那种商业区切换到了生活
0: 是
1: 区。
0: 的，是的，而且大家口中的这个玫瑰巷啊，刚刚也说到，它不是官方命名的景点，
1: 对，
0: 而是居民们长期在自己家的庭院和围墙边种植的玫瑰。而且它久而久之呢，它就慢慢形成了一片特色的街区。
1: 是我刚开始知道这个是居民们自己种的，我还有点意外呢。
0: 是
1: 所
0: 啊。
1: 以说，感觉这里的玫瑰好像更有那种生活的气息。
0: 因为它不是统一政府规划出来的花坛，而是自然的长在院墙旁边、铁门旁边这样的花朵，所以也是非常的好看，像瀑布一样。
1: 是哇，感觉就是这么描述一下，这个场景特别像韩剧里会出现的画面。
0: 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想象一下，阳光落在红砖墙上，然后这个玫瑰的影子轻轻的摇晃，真的特别有电影感。
1: 是，哎，那如果真的是要走进这条巷子里，最大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安静，
1: 安静吗？
0: 对，因为这里不像是热门景点那样人来人往嘛，然后也没有商家的叫卖声，更多的是居民生活的声音。那偶尔会听见院子里的风铃声和远处传来的细细的狗吠声，还有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
1: 尤其是这个初夏的时候，感觉绿叶已经长得很茂盛了，然后玫瑰啊和藤蔓一起覆盖在这个围墙上，感觉整条小巷就会显得特别的柔和。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散步。
0: 一个人可以，那两个人也很合适，
1: 哎，为什么？
0: 因为这里不需要赶任何的行程。
1: 哎呀，就冲着这一点我就非常喜欢了，不需
0: 你
1: 要
0: 可
1: 赶
0: 以，
1: 行程。
0: 是的，是的，你可以慢慢走，然后看到喜欢的院墙就停下来看看，那看到喜欢的咖啡馆也可以进去坐一坐。
1: 那除了散步之外呢，它这个周围还有什么值得一起体验的地方吗？
0: 当然有。延禧洞一直是首尔很有名的人气，很有人气的文艺街区。
1: 我知道，就是它有这个标签，然后呢，听说那个附近还有非常多的咖啡馆。
0: 是是是，它有很多独栋的那种咖啡馆，然后还有像庭院咖啡馆，包括一些隐藏在住宅区里边的一些小店。
1: 感觉探店的人应该会特别开心来到这里。
0: 是的，而且从延禧洞步行到延南洞也非常的方便。
1: 那就可以顺便安排一整天的路线啦。
0: Yes，比如说上午先去弘大逛个街，然后中午再到这个延禧洞来散散步、喝喝咖啡，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走到延南洞附近去吃一个漂亮的晚饭。
1: 真的是满满的一天啊，感觉非常的舒适。
0: 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逛起来还算不是很特种兵吧。
1: 是。
0: 那重点是不用赶什么景点儿，所以其实你走到哪儿算哪儿嘛，也不用排什么长队，也算是属于首尔的慢生活路线了。
1: 完全正确。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和初夏有关。想问问大家，如果只能选择一种初夏限定的浪漫，
0: 你会选择鲜花、晚霞？
1: 还是清凉的微风呢？
0: 也欢迎大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
1: 说不定你的答案就会成为别人这个夏天最想去寻找的风景。
0: 特别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Alice Benjamin 的《Water Fountain》。

是啊，也非常的美吧，但是初夏的美好确实都不是单一的，无论是鲜花晚霞还是这个微风，都是贯穿我们夏天非常治愈的一些点。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初夏浪漫。那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NCT127的Walk。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3: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

0: 시설은 파괴되었고 의약품도 부족해 간단히 치료할 수 있는 질병으로 사망에 이르는 상황입니다. 바로 지금이 우리가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세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을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
4: 欢迎采薇，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最近啊，马上来到很多学生们的期末周了。是的，大家有没有找一个咖啡馆坐下来学习呢？如果有的话呢？如果常去的咖啡馆突然关门了，会不会感到特别难过？
3: 我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咖啡馆不单纯就是咖啡馆了，
4: 是，
3: 而是我的一种习惯。
4: 没错，而且在那里待久了，肯定也会有自己很熟悉的位置，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熟悉的店员。
3: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
4: 书啊，跟咖啡馆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关系。那就是老舍先生的茶馆。哦，也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在清末民国的时期，茶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咖啡馆吧。嗯，是的，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本书其实是在讲那种茶经或者茶艺的。做
3: 茶之道。
4: 对。但是在这个简洁的名字背后呢，茶馆真正讲的从来不是只是茶的故事，而是
3: 是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场景描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而这个时代呢，恰好被装进了北平这样一间小小的裕泰茶馆里。嗯，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来聊一聊这本书为什么它会落灰吧。
4: 作为一部戏剧作品呢，本质上来说，茶馆并不是一本书，大部分的文字其实都用于描写人物的形态、心理或者是语言。有些读者就并不习惯于读这样的文学形式，比起一般的小说散文。
3: 戏剧作品有更高的理解难度。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想更偏向于去看一下话剧或者是录像，哎。
4: 对，所以作为一部经典的作品，《茶馆》其实经常出现在书架上，但很多人都一直没有真正的翻开这部戏剧作品去读它这个文字版。哦，那既然这样，为什么采薇还要想给我们推荐它呢？因为我觉得在不同演员的这个版本里啊，尤其是话剧，对于人物的演绎可能会有不同，理解可能也不一样吧。嗯，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对对，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茶馆其实也不一样，但是呢，通过这样一个
3: 特殊的喻泰茶馆，
4: 我们能感受到的时代氛围以及故事主旨才最重要。嗯，原来如此。那么作为一个话剧作品，是不是不像散文和小说那样行文那么连贯呢？其实是这样的，在茶馆里面对白，人物动作描写非常的多，所以才说，哎，老舍先生真的太厉害了，在对白中只靠 对话文字就可以让人感受到立体的人物。嗯，就比如说第一幕里面，掌柜茶馆的掌柜王立发上来就对堂铁嘴说了一句说，算了吧，我送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了，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
3: 哎，都是苦命人，
4: 嗯，对，
3: 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
4: 对，而且这一句话我们就能 清楚地听出来，王立发这个人挺能说会道的，而且还有点热心，
3: 是的，
4: 这样一个茶馆掌柜的形象就立住了，并且我们会感觉这些人物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3: 哦，我越来越好奇这个其中的情节了。那采薇先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故事吧。
4: 好的，那说到情节，茶馆是老舍先生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话剧，整部作品都发生在北京裕泰茶馆，时间跨度长达50多年，从清朝末年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末期，里面呢有着形形色色各种人物。比如说茶馆的掌柜王立发能说会道，精明能干，常四爷呢敢说真话却一辈子不得志，秦仲义相信实业救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产业改变国家，还有像太监啊、商人、流氓、算命先生啊，甚至是街边乞丐，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茶馆这样一个场景里。
3: 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历史的纪录片，只不过是通过茶馆这样一种场景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4: 我觉得士兵说的就是茶馆想要表达的主题，通过茶馆的故事展现时代的变迁，而且故事中的人物呢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是被时代推着走一样。
5: 在这里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老舍先生会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这个茶馆里面讲？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很好奇啊。
5: 是的，
4: 这就要说到茶馆最厉害的地方了，它采用了一种叫做横断面式结构的写法。横断面原本是一个几何概念啊，就是说中间切开之后我们看到的截面，但放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指作者不以一个人物或者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为主线，而是选取一个特定的时间或空间，通过众多的人物和事件从不同侧面展现整个社会的面貌。
3: 所以说这个茶馆其实就是一个场景的横截面。
4: 没错没错，在茶馆中老舍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围绕某个主人公讲述完整的人生经历，而是说把故事集中在这样裕泰茶馆这样一个固定的空间里，而茶馆在那个年代啊又是底层的北平人民最常去的地方，而且我们也说在这个茶馆里面聚集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涵盖了太监、官僚、奇人、流氓、农民不同的阶级，
3: 也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是主角。
4: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是主角，我们就是在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及命运变化这样的这样构成的一幅社会图景，我们通过这样一幅图景能看到当时社会的比如说政治腐败、民生困苦、时代变迁等等等等。
5: 哦，那我就明白了，像以前学历史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的，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发生什么，后来又会发生什么，但是老舍先生像是直接把故事的镜头固定在了这个茶馆，然后呢我们就像是站在十字路口那种各种身份的人然后从这里经过，然后看到不一样的场景一样。
4: 没错没错，这总结的特别精辟啊，我们总是以纵向的视角来观看这段历史吧，实际上我们是抱着既定的结局来看待这段历史，因为我们知道未来会发展成怎么样。对对对，但是当我们从老舍先生的茶馆里面去看这一段横向的历史的时候，会更加鲜明和真实，也更能设身处地的体会到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因为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许不同，但可能面临的时代课题是相似的。
3: 就是横着的横截面我们是能看到的，但是竖着的横截面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也是要通过这样的剧本去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而是许多人物在整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变化。
4: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茶馆老板王立发，他会担心自己茶馆的生意，大商人呢期待抵制外国货物，旧贵族就想着自己还能享受之前的生活，流氓就趁机混在这个混乱的社会之中，每一个人物面对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其实也会展现出属于他们个人不同的反应。
3: 这画风突然转过来哈，我突然觉得当时坐在茶馆里的人好像就很像现在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的人。
5: 哇塞，
4: 是这样说是有点像啊，但像在咖啡馆里经常就是有人准备考试啊，有人找工作啊，要面试啊，有人还有小情侣在谈恋爱啊，
3: 也是形形色色的人，
4: 对，有人在开会，互相不认识，但是我们都是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过着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经历着自己的故事。
3: 是的，
4: 如果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把咖啡馆作为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横截面来看的话，也许我们也能拼凑出今天的首尔。
3: 是的，
4: 所以我觉得茶馆特别珍贵的一点也在这里，它就是让这一段历史不再只是课本里面的 故事和年份，而是变成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5: 那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阅读搭配时间，这样一本有历史感的作品，才为会推荐哪一首歌呢？
4: 这次推荐由齐然和沈密人演唱的《琵琶行》。这首歌曲的歌词就是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这首歌其中一句特别火，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感我此言良久立。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突然听到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聊老舍先生的茶馆。那刚刚我们讲到茶馆的结构特别厉害，除了这一点之外，采薇最推荐大家阅读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里面的人物，因为就像刚才士兵说的，茶馆里几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角，每个人都很鲜活，而且在乱世之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
2: 那比如呢？
1: 比如说茶馆的掌柜王立发，在乱世之中多少茶馆都倒闭的时候，是他让裕泰茶馆活到了最后。又比如说常四爷吧，他是一个什么都敢说的人，在茶馆里面天天讥讽世事，然后高谈阔论，但是这些人物在最后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局。
0: 其实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是生活的如此艰辛。
1: 是啊，所以这也是茶馆令人非常感慨的地方吧。
2: 是的，
1: 因为这些人物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而且有时候面对非常复杂非常混乱的局面，我们保住自身平安是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些事情。所以即使有比如说像这里面的秦仲义秦老板，他想要靠着实业来挽救国家，但是个人的力量也很难抵挡这个时代的洪流。
2: 是的。
0: 那其实听到这里，我就突然感觉，如果他们已经这么努力的生活，然后最后还是失败了，那这本书它会不会有一些悲观呢？
1: 我以前也会这样觉得，因为感觉没有一个人获得我们真正所谓意义上的
0: 好
1: 结局。对。但后面再读的时候，我发现老舍先生真正想写的就是人在时代中的位置，他其实是通过塑造这么一种我们所说的悲剧或者说悲观色彩的东西，来让大家意识到人在时代中一定会有这么样一个位置，时代对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总觉得努力就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可能有时候只是我们碰上了比较好的时代，比如说现在，可现实里有些事情确实超出了我们个人能力的范围。
2: 那我觉得在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结果嘛，然后可能通过结果会觉得说他没有有一个很好的
0: 结
2: 局，但肯定在他个人的人生轨迹当中也会有一些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
1: 没错。
2: 而通过这样一点，我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好像我们确实也是在一个比较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社会当中。
0: 是的，
1: 没错，尤其是这两年感觉各种行业发展也非常迅速，毕业生找工作呀，行业变化，技术更新等等的问题都出现在我们面前，很多东西都在迅速变化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是在非常努力的选择适应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当然我们要努力，但是同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不只是个人问题，时代环境机遇是你身边的人，你的领导朋友可能都是影响因素。
0: 是的，
1: 所以说读茶馆的时候我也经常会想，哎，如果我是王立发，如果我是常四爷，或者如果我是秦仲义，我会怎么选呢？我应该如何做才能让自己的所谓的结局看起来好一点呢？
2: 那我会觉得说，就是虽然这部茶馆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警醒我们互相，但是呢，因为这个时代毕竟是飞速发展的嘛，所以比起一些悲观的想法，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新的机遇。
1: 没错，
2: 接触
1: 机遇和挑战
2: 并
1: 存，可以说没错。
0: 那就像刚才采薇说的一样，哎，我觉得把我们自己带入到当时茶馆里面的人物，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1: 对，
0: 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象一下。
2: 没错，
1: 就是在茶馆中我们或许能在某个人身上看到自己。因为茶馆是一个形形色色小社会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现在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其中一个个体，在这些小人物中，我们或许也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可能是迷茫的自己在茶馆的角落里坐着的一个迷茫的不知社会如何发展的忧郁青年，也有可能是固执的自己，就像常四爷认为，哎，我觉得就应该这样按照原来的发展路径。

0: 也可能是我们不愿接受新鲜事物时候的自己，但也有可能是努力生活的自己。比如说像王利发，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裕泰茶馆。就像我们有时候也，非常努力去学习自己热爱的专业，像我们现在一样。
1: 是的。
2: 那按照节目惯例，我们是不是还有阅读搭配？
0: 对，我们还有一个阅读搭配。那我今天我就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点上的阅读搭配了。
1: 哦，全新搭配。
0: 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咖啡馆读。
2: 那还挺符合的。
0: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士兵刚提到说，哎，其实这么一听，这个当时那个年代的茶馆就跟我们现
2: 很
0: 在的
2: 像
0: 咖
2: 咖
0: 啡
2: 啡
0: 馆
2: 馆，
0: 很像啊，
1: 很
0: 就是
1: 像。
0: 我们没事儿干的时候就去咖啡馆、茶馆这样一个场景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偶尔可能还会遇到熟人，或者说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会让我们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在坐在咖啡馆的时候打开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本《茶馆》。现在中韩两国的年轻人啊都很喜欢点一杯咖啡，坐在咖啡馆里面打开电脑工作啊、学习这样的。就每次坐在咖啡馆，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这样的瞬间，我会突然理解老舍先生为什么要写一个茶馆这样一个场景。
1: 哇，我已经能想象到，如果我在咖啡馆读茶馆的话，应该很有宿命感和画面感。
0: 对，感觉自己就是回到了100年前那种错位时空的感觉。这样读茶馆，就是会给人一种很特殊的体验，因为无论是100年前的茶馆，还是今天的咖啡馆，人们都是在这里短暂停留，然后继续奔向自己的生活，更像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站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坐在咖啡馆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有一瞬间跟掌柜王利发、常四爷或者说秦二爷隔空对望。
2: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大家说一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想说，茶馆其实最打动我的地方是，那些生活在历史的里面的人，在茶馆里面突然跃然纸上，然后好像可以跟我们隔空对话一样。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依然认真的生活。当我们抱着既定的结局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充满勇气和生命力的。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未来
1: 是
0: 会发生
1: 的。
0: 什么谁也不知道。而且在现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的在生
1: 生
0: 活
1: 活，
0: 着，对，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能也需要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翻开茶馆，去看看那个时代的人们，也看看自己。
1: 非常感谢采薇，我感觉，哎，听采薇这么一番分享之后，我好像也可以在那个茶馆，在咖啡馆里面静静读这本书，然后勇敢的面对自己。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采薇。
0: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2: 虽然今天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进行现场的直播哈，但海西和卓斌呢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一直到这周五的。
1: 是的，我们两个虽然不会再进行直播了，但之后我们也会通过提前录制的节目继续和大家见面。
2: 是的。
1: 所以说，平日中午12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101.3 和我们相约空中吧。
2: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오랜날오랜밤，祝你又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존재현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3: 接下来马上就要连线我们的嘉宾，来自韩国国立外交院的陈丽老师。陈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那我们依然是百强企业系列哈。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集团，它有怎样的标签呢？
4: 它的标签估计很多朋友都应该是去过。
3: 嗯。
4: 因为我们来韩国，就住在韩国的朋友，无论是住在韩国的朋友还是来韩国旅行过的朋友，可能如果你对韩国的博物馆感兴趣，那应该都去过韩国的国立中央博物馆
3: 哦。
4: 然后呢，另外再加一个标签的话，就是啊，青潭大桥，因为大家知道连接这个江南江北，有这在韩国的这个汉江上哈，有是有那个20多座桥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连接着韩国非常繁华的这个街道，就是青潭洞的这个桥，所以我们叫青潭大桥。这两个建筑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听过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家地企业，那么这家地集团吧，他们的就是作品。
3: 嗯，但说实话还真不知道，因为这两个地方倒是很熟，但究竟是出自于谁之手，还真不太了解。
4: 对，这个我们要细看一下。那再介绍，再给大家贴几个标签的话，应该就是保险。
3: 嗯，
4: 他们家的保险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保险特别是车险。
3: 嗯，
4: 应该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另外呢，还有金融，金融。如果您是炒股，那么可能也会对他们的这个金融比较了解。再有的话，这个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都会看到，今年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就是百货商店里去买电视机呀，或者买冰箱。我们最近都知道，这个电视机去买电视机和冰箱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要等3个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配件，特别是那个芯片这样的配件，现在是属于特别特别的火的时候啊，所以半导体芯片以及那个半导体的配件，就是说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现在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我们说的这些家庭的那个电子产品，都需要等很长时间。其实他们应该是说韩国的这个半导体配件中的代工工厂的第一名。
3: 嗯，
4: 这还是需要一点比较专业的，
3: 对
4: 这方面领域的专业的知识的。
3: 嗯，是，这我觉得其实提到差不多车险保险，然后我们又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英文字母，这差不多就出来了。今天哎，正式的走入这家公司哈，来了解一下，依然是按照咱们的习惯，先看看创始人吧。
4: 好的，他的创始人呢叫金俊启。那么这个创始人呢，跟我们比较的这个一代的韩国的企业家，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李秉哲啊，还有郑周永这样的一代的企业家相比的，还是要年轻一点。
3: 嗯，
4: 属于1.5代哈。他是1944年出生于韩国的江原道的东海市。
3: 嗯，按一代来算的话，他真的还是非常年轻的。
4: 对，比较年轻，但是跟二代比呢，二代基本上都是50几年出生的嘛，对，跟二代比呢，比他们还能稍微年纪大一点，所以我们看就是可以把它区分成1.5代。那他的出身其实也特别，应该说在很多的韩国的企业家中呢，他的背景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他出身于韩国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呢，就是从1954年到1980年，一共担任了7次，就是7届的国会议员。
3: 政治家族。
4: 对，而且他的伯父也担任过国会议员。
3: 哦。
4: 同样，就连他的弟弟哈，那么金俊喜的弟弟也曾经担任过韩国的第16届国会议员。 这国会之家吗？对，我们说的政治之家。但是他本人呢是没有从政的，他呢就是毕业于高丽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然后呢，在1969年呢，他服完兵役，然后复学。复学之后呢，这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身份，他没有毕业。 所以呢，他还是以大学生的身份，他没有毕业，所以他以大学生的身份哈，投资了2500万韩元，创立了美隆建设公司。那么创立这个建设公司之后呢，在1971年的时候，他又创立了一个客运公司，那么按照韩国的名字的话，就是高速运输公司，那么就进入了这个客运领域。然后在1972年的时候，又创立了观光方面的一个企业和信用社，进入了 金融相关的领域，但是这个公司呢，其实是创始人很年轻嘛，和当时这个大学生哦，但是他是怎样抓住的机会呢？其实最重要的机会就是1970年的时候，他刚刚创立的这个建设公司，我们该讲是1969年创立的嘛，刚刚创立不到一年的这个建设公司，就发现了一个海外的机会，是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因为当时啊，其实中东市场，因为当时是中东市场是最火的市场。 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正值石油危机，如果对这个70年代的这个全球经济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应该知道，正值石油危机的时候，这个石油价格的暴涨就使得整个就是在中东市场赚钱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所以进入中东市场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赚得盆满钵满。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D集团，它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他呢运气很好哈，他在1970年进入海外市场之后呢，他就承接了当时价值大概有4500万美元的沙特阿拉伯的海军基地建设这样的大型工程。那么接了几个大型工程之后。

0: 们就在很短的时间哈，是从我就计算一个五年的时间嘛，就是从1975年到1980年这五年，他就赚了20亿美元。
1: 哇，
0: 哦，所以真的是这个第一桶金就是从这儿来的，从这儿得来的。然后在1975年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地建设这个部门呢，又靠着在中东建筑市场就是积累的财富，就开始扩大业务领域，因为他们已经赚了很多现金嘛，所以把这些现金呢就用来收购了一些其他领域的企业，也是扩大他们的整个公司集团运营的领域。那么在1976年的时候呢，他就收购了一家产业公司。然后呢，在1979年的时候，又收购了一家实业公司，收购了一家客运公司，然后另外呢，还收购了一家面业公司，所以整个的这个摊子就开始铺大了。那么更重要的一次收购呢，就是他在1980年的时候收购了韩国一家非常重要的汽车保险公司，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车险的前身哈。
1: 嗯。
0: 那么在1982年的时候呢，他又设立了。证券的就是前身，就今天他们的证券公司的前身啊、就是一个投资金融公司。在1984年的时候呢，收购了一家制钢的公司，又进入了制钢的领域。在1986年的时候呢，收购了一家石油化学公司。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又自己设立了一家生命保险，就是我们说的寿险公司。另外呢，还设立了投资公司和一家工程设备公司。所以这样看的话，他们通过一个大手笔的收购以及自建的一些业务领域，那么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为了韩国排名前20的大企业。
1: 嗯，
0: 在这个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次收购呢，就是1997年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设立了电子部门，开始进入电子领域。然后2000年初的时候就成为了涉猎，刚才我们讲的一些公司都在他们的集团之下了嘛，就涉猎了钢铁、金融、半导体、农业、生物科学等多个业务领域的一个综合性的大企业。
1: 嗯，
0: 甚至他就是说有一度在韩国财界的排名就进入了前10。
1: 哦，也就是说他一度曾经排名进入前10，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说他这个排名滑了很多。哎，这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我们先送上这首歌，莫文蔚的《忽然东风》。

0: 那他这中间的排名从前10，然后滑到了现在，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吗？
1: 这个中间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97年，它开始进入电子领域。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导火索。那么它的危机呢，其实就是始于97年进入电子领域，然后呢，在2000年初呢，它又开始大手笔的投资电子产业。特别呢，是在2002年，他们投入了有2万多亿韩元，然后收购了一家半导体企业。那这个半导体企业的收购，就是让他们花了。 就是巨款嘛，花了巨款之后呢，就造成了2001年到2013年这12年，这样12年间的累计亏损，就是造成了3万亿韩元的一个累计亏损。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这个金融危机，然后呢，韩国的这个建筑市场不景气，所以钢铁、建筑这两个大的业务领域也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然后在很重要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在2013年的时候，累计亏损已经达到了，已经超过了3万亿韩元嘛。所以说，在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他们集团的资金就开始面临着周转的困难，最后就是只能是割肉自救，然后出售了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大公司，那么就出售了他们的客运、农业、物流、钢铁、
0: 机械、电子材料、LED等多家的子公司，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其实这家进企业，这个地集团，它起家的是靠建设赚来的第一桶金嘛，也是它最基础的一个部门，但是当时也是因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资金情况是不断的恶化，所以这家建设企业也是在2014年的12月31日就移交法院接管之后也被出售掉了。所以说就动了它的一个基础一个根本，所以到了2016年的话，这个子公司的数量因为是一系列出售之后，子公司的数量呢就从2013年的61家骤减到2016年的24家，所以可以说是伤了元气吧。 那么，在这个集团重组之后呢，就其实剩下的部门呢更少了，剩下的就只有我们刚才讲到的以这个火险为中心的金融部门和以这个控股公司为中心的 IT 电子业务部门，就只剩下这么两大块。然后呢，2015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这个大企业集团的排名中就下滑了。我刚才讲到，在年初的时候，他们排在前10嘛，倒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的大企业集团排名呢就是排在第20位。 然后之后呢，还是更进一步的下滑。所以说，在整个的遭遇了这个动荡之后，很多就是很多业界的人都觉得，这家集团可能要危险了，就他们有一点就是说，看不到希望的感觉。但是，可以说创始人金俊启他在我们刚才讲到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导火索，其实是电子产业，是他们重新电子产业。 那么可以说，就是一个有的人说呢是他的运气真的很好，还有的人说呢就是他的执着终于得到了回报，
1: 就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嘛。
0: 对，这个柳暗终于花明了。

0: 然后呢，在2014年的时候，半导体市场出现了一个复苏，所以说它旗下的有一个叫高某科技吧，这家企业是迅速的发展。然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创造了销售额呢是7731亿韩元，然后呢同比呢增加了16%。 营业利润呢是1723亿韩元，同比增长了38%，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创造的史上的最佳业绩。但从此以后，这家电子企业就是一路高歌，所以起死回可以说这个电子企业开始的业绩回升，那么让他们看到了起死回生的一个希望。 所以金俊启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把公司更名为地某集团哈，那么就是这个他的地某集团的一个意思什么呢？就是一个dream big， 也就是我们说大梦想，所以足以见得就是他是希望能够再创辉煌的这样的决心吧。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企业家是英明的一世，但是晚节不保。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是东窗事发哈。那么他因为涉嫌性侵家政服务员和猥亵女秘书这些，就是比较不光彩的这样的一幕吧。那么被迫辞去了会长的职务，而且呢被判处了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啊。虽然呢就是考虑到他的这个因为是初犯，而且年事比较高嘛，所以当时是缓刑4年执行。那现在执掌大权的是二代，对，所以现在呢已经是很顺利的过渡到了二代。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二代哈。那么金俊启呢，他是有一儿一女，他的长子呢叫金南豪，是1975年出生的。 那么他的这个金南豪呢，他就是毕业于美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经营学专业，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入了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叫这个公司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科尔尼公司，然后在那工作，工作之后呢，又在美国攻读了经营学硕士的学位，从2009年的时候，他开始正式的进入D集团，那么他进入的呢是志刚的部门。 那么进入志刚这个子公司之后呢，担任的是次长，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也就是3年之后，他升任了部长。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就调入了旗下的金融研究所，那么担任金融战略室长一职。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升任了这个保险部门的，特别是这个活险部门的常务，然后开始算是进入了公司的高层，然后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从东窗事发的时候哈，那么他就升任了这个保险损害保险公司的一个副社长，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接任集团会长的位置。所以他呢，其实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从09年的时候他开始进入公司，从基层干起，那么就是他的父亲其实就开始对他进行有准备的、有计划的这个股份转让。其实在他2020年的时候，他接任会长的时候呢，这个股份转让已经完成了，而且呢，在他父亲的长期的指导下哈，因为在公司里边可能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是已经摸爬滚打了10多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是做好了充分的接班的准备。 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他是学金融、搞金融出身嘛，他在金融领域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说业界呢一直就是觉得在他的带领下呢，D集团呢应该是可能会更大力的深挖金融领域的创新。而且他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是就职演说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就是自己的目标呢，就是将D集团打造成一个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1: 都能可持续增长的企业，所以说他就是特别的强调了要高层要年轻化，因为他接班的时候他是45岁，
0: 对，他很年轻，对，年富力强的时候嘛，所以他就强调了要高层呢要年轻化，然后呢公司的业务呢要数字化，然后在所有的业务领域中呢要提高非接触式的服务的服务水平。 特别是他们比较擅长的，就是在保险、投资、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的领域中呢，他们要率先在业界要开展全面的数字化。
1: 那他自从接任之后，那应该说自他父亲2017年被迫辞去。

0: 会长一职之后啊，虽然他并没有马上就职，然后也是有一个过渡期哈，那等于是这段时间以来也是集团迎来了一个新的变化，那他这个业绩怎么样呢？
1: 哦，其实我们看到业绩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很多的业界人士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会长，做好一切准备的会长。因为他本身他这个人的性格呢，其实比较低调的，比较低调，而且他强调的就是说，应该是快速的决断，就是跟他父亲当时执掌这个公司的经营的时候呢，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吧。
0: 理念不同。
1: 那我看。
0: 对，完全不同的理念。没错，那我们稍事休息，第二部的最后送上这首稍微有点犯规的歌哈，从南美带来的《DB Rider》，我们稍后第三部见。
2: My Majesty, there's so many darkness forces. Do you know that? I need your glory, please. Clean up, balanc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家集团哈，D打头的，这也提到了他们这家集团中间也是经历了几起几落哈，包括一代和二代之间，他们这个掌权人，他们整个交接班也是有一些特殊性哈。但是无论如何，这家经历过辉煌，同时也经历过低谷的集团，现在是在慢慢的走回升的一个路。那现在各个业务领域以及他们的发展前景又都如何呢？
3: 各个整个的像刚才您刚才介绍的一样，他们现在属于一个快速上升期，因为就是经历过我们讲过的2013年的那个大集团的规模，然后之后呢就是集团的规模通过出售这个旗下资产，那么集团的规模迅速缩小，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他们是靠着什么呢？主营他们的强项的业务。所以他们的强项的业务呢，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咱们先来整理一下哈，就是他们的业务呢其实主要是分为四个板块。
2: 嗯，
3: 那这四个板块中呢，就是一个是保

0: 个是金融，一个是电子，还有一个呢就是 IT 服务，这四个板块。那么其实在这个金南豪，也是我们说的二代会长，在他接手的时候呢，整个他们的公司的整体的业务领域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整个的在金融领域，刚才我们讲的保险金融的这个部门，大概占整个公司比重的80%。然后呢，在这个金南豪的手中呢，其实他就任之后呢，他更加强调的是就是要均衡发展。那么在均衡发展中呢，他更主抓了就是 IT 服务和制造业，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他们的半导体的配件的这个制造业的部分。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这四块业务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迅速的发展的过程中。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他们这家企业中呢，其实它的下边有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保险和金融的部分。那保险的部分其实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车险，那保险业务中呢其实主打的就是车险。那么他们收购的算是从一家收购的企业起家哈，那家企业呢是1962年的时候就是韩国的第一家的公共汽车保险公司。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3年的时候，他们收购为自己旗下的一家子公司。然后呢，主营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汽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火灾，所以火险和汽车保险这两个部分是他们主营的部分。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的经营状况是跟以前相比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的，他们实现了服务客户1000万名，而且呢，2021年的这个在疫情的管控下呢，因为人们都知道就是有一个比较好，对保险公司来说哈，对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应该说是有很多的不便，但是对保险公司特别是车险公司来说呢，因为在疫情的管控之下呢，人们减少了出行，所以呢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汽车事故率也有所下降。
1: 嗯，
0: 所以说车险公司的他们的纯利润就有所好转
1: 哦，
0: 因为利润，因为这个赔付的这个部分比较少了嘛，减少了嘛。对，而且2021年的第三季度，他们就实现了2199亿韩元的纯利润，同比呢增加了137.6%。
1: 嗯，
0: 所以说可以说他们就是创下了2021年，就是创下了整个历史上的业绩的最佳的业绩。
1: 嗯，这确实是哈、啊。然后特别是一些有关酒驾的法规啊，比如说要出台哈、啊，可能也是跟这些保险公司都会有直接的关联。
0: 对，
1: 更严格的话，
0: 业绩的，对。然后呢，在2019年3月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还有一个新的创举，就是他们为了应对疫情，因为2019年3月呢是疫情刚刚发酵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在韩国的这个保险行业中的就首次开设了视频咨询服务。
1: 哦，
0: 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非接触式的服务。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对他们来说哈比较好，就是韩国国会呢在2020年初呢通过了旨在扩大个人和企业可收集利用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范围，也就我们经常就是韩国人经常说的叫数据三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数据三法呢，也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信用信息法和信息通信网法的这个就是修订案。通过这个修订案之后呢，就是能够缓解有关数据利用的一个限制，也就可以促进韩国的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就是也可以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奠定基础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因为呢他们可以就是更方便的去使用信息来改善自己的服务，而且呢能够提高服务的效率。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数据三法通过之后，他们马上做出了就是相应的那个全新的一个改革，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就引入了RPA 的机器人自动化系统和智能联网中心。
1: 嗯，
0: 我们说这个 RPA 机器人自动化系统呢，就是说设立这个之后呢，就是可以大大的减少人工服务的压力，所以每年呢大概可以减少4万件以上的人工服务。
1: 嗯，
0: 然后智能联网中心呢，它是能够利用自动化系统提供咨询服务和审查服务，所以这也是相应的能够减少人工处理的一个部分。另外呢，他们也将大数据分析系统和 API 开发系统投入了使用。可以说在数字化，他们一直主打的数字化嘛，在数字化方面呢是做出了很多的新的改革的。
1: 嗯，是，这好像就不光保。

0: 险公司最近好像很多那些，比如说信用卡公司哈，也是在推行类似的。
1: 对对，其实金融业务方面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说
0: 证
1: 我刚才讲
0: 券，
1: 的金融业务，证券，对对，
0: 嗯。
1: 证券的部分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在2021年7月的时候呢，D 集团就被指定为金融综合企业集团。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它呢，整个的这个金融领域中的这个投资和它的营业利润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在2021年，前三个季度哈，它整个的营业利润就达到了1434亿韩元，同比呢增加了83%。那整个前三个季度的营业利润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业利润。对，第四个季度的话，就是肯定是一个加号了，只是增加了。然后呢，他们这个金融投资方面其实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利用大数据提供服务。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建立了 HTS、MTS 这样的系统以及移动网络，并且就是新设了数字化窗口，就是更加强化了对客户信息的一个管理。这是它的第二个板块。其实第三个板块的话，应该真的是值得一提啊，因为
0: 高
1: 它
0: 科技
1: 是。
0: 吗？
1: 对，高科技的部分，应该在韩国是在韩国的这个配件、半导体配件领域中，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0: 嗯，
1: 因为
0: 就
1: 这
0: 是
1: 家
0: 他
1: 企
0: 们之
1: 业，
0: 前就是出问题的，或者说就是让他们吃大亏的，也是这个部门。
1: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高投资，而且说是高风险，大环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嘛，高风险的一个领域。所以呢，这家企业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给它一个定义的话，能够帮助朋友们理解的话，应该就是韩国最早的系统半导体代工的企业。所以它呢，主要就是说，生产的是这个为这些全球的无晶圆厂的客户生产微控制器这个单元，然后呢，还有呢，生产就是显示驱动的芯片，然后再有呢，就是图像传感器这样的半导体配件。然后其中呢，就是它主要生产的呢，就是如果就被大家理解吧，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家里看的电视，我们使用的电脑，还有我们说手机的这些移动终端，那么这些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配件。因为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哈，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就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是要等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那这个原因呢，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整个的全球都有一个芯片短缺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一个供给方嘛，供给方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顺风车了。所以说呢，就是自2021年的这个年初以来，整个的芯片短缺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电视呀，还有家用的这种电器，然后呢，还有车用的这些那个MCU 产品。这些产品的需求就急速的增加，那也就是提振了他们公司的业绩，所以说他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就交出了一个破纪录的业绩。
0: 也算是这个部门开始翻身了。来，我们先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陈慧琳的《最佳位置》。

0: 哎，我们再来说说这家公司的他们的福利啊、待遇啊等等。
1: 福利呢，咱们就举，因为他们下边的这个有几家，我们该讲有四个四大板块嘛。这四大板块中呢，我们就举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呢就是他们的金融投资企业，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部分，分别来看哈，因为这两个部门的福利是完全不同的。
0: 哦，是吗？还不一样呢。
1: 对，哎，对，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各自运营嘛，因为两种，这两个企业金融和电子的这个企业的工作性质相差其实很大。
0: 嗯，
1: 所以咱们先来看金融方面的。那么这个金融公司呢，是他们有三大部分的福利吧。第一个呢就是保证员工有安定的生活，那这个部分呢，他们有提供低息住房的贷款。
0: 比如我们说的这个购房的时候，还有我租房的时候，那么这个贷款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公司来申请，然后呢，公司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然后呢为你提供这个贷款。然后另外呢，就是为员工提供紧急贷款，就咱们说生活中谁家里可能都有点急事儿啊，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向公司求助，然后呢，公司会为员工提供一个低息的紧急贷款。嗯。 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健康的生活。那么这个健康的生活呢，他们强调的是两个点哈，一个是提供综合体检全部的费用，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包括所有的家人的，就家属的，直系亲属的。然后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医疗费用，那么这个也是公司来负担。第三大块呢，就是他们称为多彩的生活。这个多彩的生活中呢，就包括提供子女教育费。 那么这个部分呢，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哈，就是说幼儿园的子女呢，这两个人，那么每个人呢，每个季度可以得到20万元的这个教育费的补助金， 韩元，
1: 我们说的韩元，对啊。然后另外呢，初高中的这个大学子女呢，就是说也是，它是那个限两个人，那么两个人呢都会负担，公司会负担80%的学费，嗯。 另外呢，他们就是在公司创立纪念日的时候为全体员工提供这个节日礼物，还有呢提供我们经常讲到的红白喜事的活动的礼金。那么他们特别明确的标注了红白喜事呢，包括生育，然后呢60大寿、70大寿，看来对于这个长寿还是很重视的哈。然后呢，还有就是提供度假村的补贴，还有呢提供公司内部的这个爱好社团、兴趣小组这样的活动的补贴。 还有呢，提供MT，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公司内部的这个以小组或者以部门为单位的去这个外边可能是2天1夜的这样的旅行，然后呢，每年呢，他们有两这个可以提供两次的 MT 的补助，另外呢，在法定的休假之外呢，每年呢还会给员工提供4天的额外的休假，
0: 这估计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很多的福利都享受不到吧。
1: 对，这MT肯定是去不了。是吧？除了MT之外，像一些社团活动啊等等，可能也都是受到影响了哈。对，都不能像以前一样进行了。
0: 对。
1: 然后呢，就是那个电子部门的他们的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太多哈，但是他们也是单独的，就是说给员工，因为电子和保险部门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的。嗯。 因为他们这个电子部门的员工基本上是在这个地方的工厂附近工作。
0: 哦。

0: 所以这个地域就是说生活的这个受的地域限制比较大。 所以呢电子部门的员工呢他们是给所有的员工就是说提供公司附近的公司的这个 apartment， 有个公司的公寓，也就是把这个公司的公寓作为员工的宿舍。所以提供宿舍，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提供这个活动的休闲娱乐的费用吧，休闲娱乐的补助，就包括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像度假村。 度假村的这种就是比会员资格的这个费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员工在内部的有什么活动小组、兴趣小组，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有什么足球，然后他们就特别强调了哈，这个电子公司嘛更强调的是员工要通过运动来释放压力，可能是，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公司内部要有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这个羽毛球，然后这样各种各样保龄球，各种各样的这个内部的活动小组，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小组来减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另外呢他们还强调了一个，就是他们内部的，因为这个是在地方的工厂嘛，所以他们的内部呢是有就是员工的免费的这个食堂，然后再加上内部的健身中心，然后呢这个很有意思，还强调了有练歌房，还有网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打篮打这个台球，打台球的地方还有打乒乓球的这样的设施，他们内部都是有的。他是娱乐活动丰富，对，员工福利的一个部分，可能因为这个员工相对来说这个年龄比较年轻，而且呢因为住在宿舍里嘛，就是可能是需要这样活动的地方比较多一点。
1: 是，另外呢在医疗方面他们也是强调了，就是有那个综合体检，每年一次的综合体检，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员工可以更自由的去使用休产假和休育儿假，这所以就是差不多覆盖的面还是很广的。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呢？
0: 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呢主要就是说特别强调了创造力和挑战精神这两个部分。
1: 对，就是通过创造力和挑战精神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然后呢开拓进取，特别强调的是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因为他们的特别是电子的部门哈，其实他们的客户主要还是海外客户其实更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创造力和挑战精神之外呢他们强调了专业性，那么就是员工呢希望员工有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素养，特别呢要具备一个学习的能力。 第三点呢他们强调了一个全球素养，也说那个全球素养中呢包括的是商业的头脑，还有呢外语能力、信息化的能力。最后呢他们强调了信任合作的这个点，那这里边呢就包括要有比较高的道德品质，然后呢自律精神，还有呢责任感、表率意识，是他们比较喜欢的人才类型。
0: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自己符合这些条件的话，真是可以去挑战一下啊。那他们的就业攻略有什么呢？
1: 他们呢其实就是在各子公司呢也是分别进行招聘，这也是现在韩国的这个集团型的企业的一个大潮流吧。他们已经进行了多次的公开招聘，但是规模都不是特别大哈，但是次数是比较多的。比如我们在看一下前就是前几个月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9月、10月份的时候公开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的一个招聘，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不定期的招聘各
0: 子公司都是在他们需要人员的时候是随时的招聘，所以呢就是如果对这家企业感兴趣的朋友，您不妨就是经常去他们的网站看一看，因为网站上有就是最快速而且最正确的招聘信息，第一手的资料。这么想想看，这真的假期期间哈，哎， 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有想去在这儿谋一职的话，关注一下。感谢陈丽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1: 好，下期再见。
0: 送上这首歌吧，杨宪带来的《你 꿈을 펼쳐라》。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汉乌塔里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您好。
5: 啊，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可以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吗？这一问，确实也是
5: 尴尬的。
4: 啊，这好像有一点点把离过婚的男人列成了一个群体的感觉哈。
5: 对，好像有点给他们贴上标签了。
4: 玉老师身边还没结婚的朋友多吗？
5: 嗯，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好像未婚的闺蜜都不太想跟我们这种拖家带口的朋友一起玩了，老是拖后腿，你知道吗？人家每次约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个什么时候能见，周末行吗？嗯，周末要看孩子，晚上呢，哇，晚上也要看孩子，所以慢慢的就身边没结婚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会。

0: 有那么几个就是真心不太嫌弃我们。
1: 要珍惜那些不嫌弃我们的朋友。
0: 对对对，特别珍惜的，感谢，在此深深的表示感谢。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不少没结婚的朋友来讲哈，可能哎，可能还真是会遇到。就是如果要是易老师周边的朋友告诉您说，哎，我要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您会给什么样的答案呢？
0: 啊，这么突然吗？
1: 这么突然吗？被吓一大跳是吗？
0: 对，因为刚刚也说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嫌弃我的，对吧？那都是真闺女。
1: 就无条件站他这边。
0: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离过婚的男人或者是女人其实没啥偏见，对吧？刚刚我们也说好像不应该给他们打上什么标签呀什么的，但是结婚以后过日子还是要现实一点嘛，因为不得不要面对很多问题，特别是像这种真闺蜜的这种情况哈。
1: 如果是假闺蜜的话就说好啊，没问题是吗？
0: 对，假闺蜜就说哎呀
1: 你幸福就好，
0: 对，你高兴就好，你开心就好。但是真闺蜜的话，我会觉得说我要劝她要谨慎，要小心，
1: 要谨慎，
0: 还是、对，还是得看就是那个离婚男人的具体情况。
1: 嗯，
0: 那
1: 比如说
0: 虽然离过婚，可是没有孩子，或者是婚史不是那么长，那我觉得好像问题不太大。你说现在离婚率也高，对吧？也许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想好的情况下就结了婚，然后结完了发现不太合适又离婚了、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问题不大呢，对吧？您觉得呢？
1: 如果要是有孩子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后妈难当的问题了吧。
0: 对，我觉得要是有孩子的话是真的会很难，当后妈真的不容易。看看我们这当亲妈的都这么难了，别提当后妈了。
1: 亲妈每次都要压住火，要是后妈的话，这个火压不好的话，肯定被人骂后妈。
0: 对呀，你说要是亲妈，你说自己孩子，咱亲生的，万一实在忍不住了，打一下骂两句的，还行。万一那是后妈的话，真的不敢，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对不对？那不说不问，好像也有问题。那就是你就是因为自己是不是自己孩子，你不管是吧？
1: 哎，那您说这个婚史不能太长，这是不是说如果这两个人结婚时间太长的话，他们已经融入了对方的生活当中，这可能会给未来的就是他的下一段婚姻带来影响，是这意思吗？
0: 我觉得好像是。那他们俩就十多二十年了、老夫老妻了，对吧？一般来说，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一般如果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可能也
1: 不会离
0: 婚了。对，好像是这样。我也不太有经验。
1: 哦，这种经验没有也没关系。
0: 是哈，不要有的比较好。
1: 啊，这我们不能贴标签。哎，但真是有类似这样标签的一些歌，但听这样歌的时候，哎，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暖暖的。我不知道我这个感觉是不是稍微有点奇怪哈。大家一块来听一听这首苍鹭城啊带来的《离婚》。

0: 确实是挺温暖的呀，想想之前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经过的一些生活什么的，然后，这应该讲述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哈，比较理
1: 对。
0: 想，或者说不是会互相伤害到对方，但现实情况不一定都是这样的。咱们听听我们今天的网友是怎么诉的苦。他说：“我今年25岁了，去年在韩国研究生毕业。”进了韩国的一家大企业，我这个外国职场菜鸟在职场里也是各种不适应、犯错误，时刻担心可能会被炒鱿鱼。要不是我们部长给了我特别的关怀，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挺不下去的。于是我就爱上了他。他今年40，韩国人，离异，和前妻有个6岁的儿子。但孩子是由前妻抚养，也算自由身。谈恋爱是我先提出来的，他犹豫了一段时间。年初我们确定了关系，由于公司不喜欢这种 sine couple，所以他们这个恋爱也是秘密的。现在谈了半年了，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结婚了。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有很多问题要面对。首先，对父母我就不敢说，我妈要是知道我嫁给了个二婚的韩国人，还大我15岁，我妈非疯了不可。闺蜜们也都说后妈不好当，现在她每周都要见孩子一次，有时候也会和前妻

0: 儿子一起吃个饭，我还怕他们会复合。我追问过他们离婚的理由，他只是说性格不合。我也万分苦恼，我可以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吗？他这种情况也特别容易理解哈。
1: 对，好像就是在自己比较无助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帮助自己的人，那是很容易陷进去的。
0: 嗯，而且这个桥段不觉得特别的熟悉吗？就特别像电视剧里的那种偶像剧的感觉。
1: 常见的哈，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的。
0: 嗯，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像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有可能的。
1: 是，没错。
0: 嗯，哎，如果要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您的朋友的话，您可能会怎么回答他？您会支持他吗？
1: 说实话，我不能支持他。
0: 哦，为什么呢？
1: 如果是我的真的朋友，我就跟他说：“你快清醒一点吧。
0: ”当头一棒是吗？
1: 因为我觉得她和她男朋友之间好像有好几个问题，当然离过婚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就我们刚刚也说过，如果只是离过婚，有过婚史，倒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她最大的问题是有孩子呀，而且孩子6岁了，也懂事儿了。我觉得，
0: 但这孩子也不是跟他们一块住吗？
1: 是他和前妻之间，那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呀，跟这边有一个孩子连着。对对，
0: 一语中的。
1: 哦，就是你干嘛给自己找事儿呢？你找一个不用当后妈的男朋友不香吗？而且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有了这个孩子，那他也说经常要跟前妻还有孩子一块儿吃饭什么的。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就问你，你心里好不好受？大周末的去陪前妻孩子去了，这个而且他这个完全是正当的，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跟他说，哎呀，那你不能去，这就咱们很胡闹了。咱们得让大大方方让人家去，但是人家去了，咱心里还不舒服。那这种委屈积在心里时间长了，我是觉得说对感情也不好。
0: 嗯，还真是哈，这还不能开口阻止，在孩子未成年之前，父母都有就是陪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就是说从不管是从道德方面来说啊，还是从各个层面来说，咱都不能阻止这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呢，也确实是会让人心里不太舒服。
0: 所以当后妈也有很多好的后妈呀。
1: 是有很多好的后妈，但是那种情况我觉得是要在各个方面都很理想的状态。就是第一，就是你的男朋友，你的就是以后如果结婚的话，你的老公是要很明事理的，要站在一个很公正的角度，不偏袒哪一方，对不对？然后呢，孩子也得真的认证你这个妈妈，她愿意听你的管，就是大家都是在一种很善良、很理想的情况下，那可能会有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会很难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地鸡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再加上就是这种很不确定的因素，我是觉得很难。
0: 对，特别婚姻这个东西本身可能就是很脆弱的。
1: 对呀，本来就很脆弱，两个人自己生了孩子也挺难的。
0: 哎，但如果是真爱呢？就是爱这个人，然后所以这个障碍也是可以克服的吧？
1: 嗯，如果是在热恋期的话，当然是这样的。
0: 就是一叶障目了，就是因为爱情，
1: 对对，
0: 爱情蒙蔽了双眼，是这意思吗？
1: 对，因为他刚刚也说自己刚进公司不适应的时候，对方给他很多关心和帮助，我是觉得说这真的是爱吗？因为当时他很无助，但不管是谁稍微关心他，他可能会觉得就是爱。其实他好像是抓着对方，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但是以后真的在一起生活的话，不会说对方就一直是照顾他的那一个，他也不会说是一直接受照顾的那一个，是不是以后真的能合得来呢？这是需要理性考虑的。
0: 我怎么觉得到现在为止咱们都是在给他泼冷水呢？没有，还是要给一些希望的。听这首歌吧，吉克隽逸带来的《爱情发的光》。

0: 咱们这位听众说，就现在这孩子是由前妻抚养的，如果要是按照这样算的话，其实每周陪他去吃一次饭，再加上有的时候情况特殊，可能一周还陪不了一次，一个月一次等等，所以这个对他们关系的影响会不会就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大呢？
1: 对，刚刚我们也说过，好像是好一点哈，但是就是，你说比如说孩子生病了，那可能做爸爸的得需要去照顾吧，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现实点，现在你说孩子生一个孩子养一个孩子多贵呀，是不是？那教育费、学费，他得抚养费呀，对不对？
0: 就是
1: 带着孩子本来赚的钱就不多，你说还分一至少得分一半出去吧，那咋办呀？你说这是，
0: 就是先生进的存折里的钱就不一定都是咱们的。对呀，
1: 就跟我压力本来也挺大的，本来也不太够花，是不是？我天哪，一下子就觉得这好多现实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笑> 真的，现实的东西其实是挺多的，是不是？而且全都是。这刚刚你也说了，还不光是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从这位听众朋友的表述来看，他好像在考虑是不是该结婚了。那是他自己在考虑，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男朋友是不是也想结婚呢？
0: 哎，这有可能一头热，为什么呢？对于这，对呀。
1: 男生来讲的话，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然后这个女生还这么喜欢他，他应该会同意吧？我们觉得哈，对，可是就是有很多离异的男性哈，其实并不是那么渴望重新走进婚姻，他们已经结过一次了，然后也觉得结婚挺麻烦的，现在孩子也有，他要在当中处理他自己的前妻的孩子和现在的妻子的关系的话，你觉得会不会也是对他来说也是挺麻烦的呢？然后，万一，因为他说是他自己考虑要不要结婚，万一对方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他是不是会更加受？

0: 商，对吧？
1: 嗯，
0: 所以也要确认一下对方有没有结婚的诚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刚刚也说他是25岁吧，
1: 嗯，
0: 然后男性是40岁，我觉得这个年龄差异太大了，因为超过10岁的话很有可能有代沟。那你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甚至三观都不一样，那他上大学的时候你还是幼儿园小学，所以就完全生活背景不一样嘛，这也是挺大的问题。然后你现在年轻力壮呢，你要出去玩，他呢就觉得说没劲儿了，还是在家里宅着舒服。
1: 我怎么觉得
0: 切身体会，
1: 咱们都已经不是在泼冷水了，是在泼冰块啊。
0: 不，我觉得咱们先泼点冰块，对不对？然后他在有了冰块的加持之后，还是非常就是坚定的认定这份感情的话，说明他考虑成熟了。
1: 对，我也听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诉苦的时候啊，有一个感觉，他可能现在所有这些烦恼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头疼，他是不是没有就这些问题和他的男朋友深入的沟通过？就是如果要是深入的沟通的话，可能这个结果也会不是那么一样。
0: 对，如果是他深入的沟通了，那两个人如果对方也是很有诚意的话，两个人可以一起想办法。
1: 嗯，
0: 包括他们还有就是不是说他们公司也是不允许有公司内部的情侣的关系吗？那万一他们要结婚，谁辞职呢？
1: 嗯，
0: 谁去别的地方工作呢？这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1: 嗯，而且在
0: 他们两个人需要讨论。
1: 嗯，而且再加上两个人可能需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婚之后到底要不要孩子。
0: 对呀，那对，确实是这样。有的就是已经离异有孩子的朋友，他可能不想再生第二个孩子了。那
1: 但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位女性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说，他肯定是想要自己的孩子的。
1: 嗯，这么看起来就觉得面前是一座又一座的山啊。
0: 对，就更加看不到希望，进入了黑洞。
1: 嗯，而且再加上刚刚他也提到了说，甚至都不敢跟妈妈提起来这件事儿，也就是说现在这两人的这份感情还没有过明路啊。
0: 对呀，不是在公司也是秘密的吗？
1: 嗯，
0: 就是，可是我觉得这样真的感觉听起来不像是一段那么健康的关系，对吧？
1: 不健康的关系。
0: 偷偷不是，就感觉好像都是偷偷摸摸的。当然，偷偷摸摸现在感觉可能更刺激一点。
1: 在公司是秘密的，然后在家人这边也是还没说呢，也不敢说。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心里，他也知道，就是如果有一天面临婚姻这样一个考验的话，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0: 对，所以他自己心里可能也不是那么确定的。
1: 是，如果想要结婚的话，真是得这些困难一个一个的来哈。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库尔带来的《결혼을 할 거라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한국전쟁 당시 우리를 먼저 도운 에티오피아 6천여 명의 군인들은 자신들의 월급을 모아 부모 잃은 아이들을 위해 고아원이라는 고아원도 세워주었습니다. 그러나 지금 에티오피아는 위기에 처해 있습니다. 끊이지 않는 내전과 기후재난으로 대부분의 의료시설은 파괴되었고 의약품도 부족해 간단히 치료할 수 있는 질병으로 사망에 이르는 상황입니다. 바로 지금이 우리가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4: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能不能嫁给离过婚的男人。我觉得玉老师应该说是态度非常的鲜明哈，就是说你得好好想想，这困难太多，问题太多了。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话，可能就有人反驳了，你这还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在看这些离过婚的人。
5: 哦，那其实我不敢，不敢，真的不敢。
4: 那离过婚的人就不配拥有下一段爱情和婚姻了吗？
5: 我感觉是我不配讨论这个话题。那其实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说，不管跟谁结婚都得慎重。而且就是不光是就是我们如果是未婚的朋友想要跟已婚也就是有过婚史的朋友结婚这样的情况啊，就不光我们未婚的朋友这边需要谨慎，那已经离过婚的朋友们他们对选择另一半其实要不要再婚也是会很慎重的。因为我曾经就是在那种网上看过一位离过婚然后有孩子的男性朋友，他就第二次就是再婚了嘛，可是他再婚以后也非常非常后悔，就是在平衡第二任妻子和孩子的关系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然后又没有什么效果，然后两头都有点顾不好的感觉。他本来是希望说他的第二任妻子可以照顾一点儿，就不是说照顾很多，但是稍微照顾一点他的孩子，可是他第二任妻子呢就是真的连一点儿也不想照顾他的孩子，觉得跟自己没关系。所以就是他现在呢非常后悔，所以他还在网上求助说怎么样要跟第二任的妻子再离婚。所以我就觉得说
4: 这确实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这作为丈夫想要在中间去维护妻子和自己亲生孩子的关系，这想想都觉得难度系数应该是非常高的。哎，之前好像有一个案件吧，有一个杀人案好像就是跟这样的矛盾有关系。
5: 对，就是好像好多朋友应该都听说，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沸沸扬扬的就是某地的杀妻案，让很多原本就恐婚的女孩子现在更害怕结婚。
4: 这个案件是什么样？也是这种重组，就是二婚家庭跟这个有关吗？
5: 好像是重组的家庭。那男方其实也是有以前是有别的孩子，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是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就是跟他的前妻在一起的。可是我就是在网上，当然这个不确定哈，只是在网上有这样的
4: 道听途说的哈。
5: 有这样的传言说是因为这个嫌疑人这个男方希望他的这个现任的妻子就是被害人给他和前妻所生的那个孩子买房，因为好像他现任的妻子其实好像是拆迁，有一笔拆迁款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希望用这笔拆迁款给他自己的儿子买房，但是呢遭到拒绝了，然后才起了杀心。当然我们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应该他，但是反正肯定是他们双方有很多很多矛盾，才会就是发生这个悲剧。可是我们当然也是觉得说，即使是两个人有再多再多的矛盾，那肯定这不是杀人的理由呀，对吧？所以 应该是这个嫌疑人本身性格是有缺陷的。那我们如果要跟一个人结婚，一定要对对方非常非常了解，还有信任，对不对？但是我们女性最容易被蒙蔽双眼的就是感情。
4: 哎，要是从这个概率上来看的话，就比如说再婚，他已经有一次失败的婚史了，这当然我们不去管到底是哪一方出的错，反正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说，跟离过婚的男人结婚的话，他这个风险系数会更高一些呢？
5: 这个咱不敢说哈，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会不会伤害别人，或者说他会不会犯罪，应该是跟他的婚史无关的。一个人人格健全的人，不管离几次婚，那有的人可能离好几次婚了，但他怎么着也不会想到去杀人或者是去伤害别人，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一个人格不太健全的人，或者是反社会型人格的人，他是不是就是说他可能跟别人相处的能力要差一点儿？那是不是他离婚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呢？这是反过来说是这样哈，但是呢，这样的人是不是，万一他不会跟别人相处，或人格不健全，或者反社会型人格的话，会不会他结不了婚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呢？
4: 对，哎，其实他也不一定就一定是这种离婚再婚家庭才会发生的事情，其实这还是因人而异的，咱们也不能这个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哈。
5: 对，这个是肯定是个例，只是你碰巧。
4: 对，送上一首歌，我们来休息一下，柯受良带来的《温柔坏男人》。

0: 其实真的不应该给这个离过婚的人加上一个标签，这还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对，我也是。但只不过发生了这样的案例之后，大家好像就特别容易说意气用事也好，说情绪化也好，就主动的就会去做一些归纳什么的，这真的是要不得的。但而且咱们今天聊的好像还是有点负面哈，但其实嫁给这种离过婚的人幸福的过得很好的例子也很多吧。对，其实也是，就是
1: 咱们刚刚说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不好的例子，那其实过得幸福的例子也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听说那位朋友呢离过婚，再婚的对象呢也是离过婚的男人，但是他们俩就感情特别好，非常恩爱，两个人都是事业有成，然后业余的时间就一起吃吃喝喝，很幸福，很开心。 不过呢，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们的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过二人世界，不需要共同面对就是抚养对方孩子的烦恼和压力，所以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矛盾，然后双方也都是人品很好，待人非常真诚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互相就是将心换心。 彼此体贴的话，那肯定能过得很幸福。所以呢，归根结底，一个男人是不是离过婚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或者是他比较就是能不能比较为他人考虑，你跟他合得来合不来，你们三观是否一致，对吧？有没有共同的爱。

0: 不是也发生了一个悲剧，其实也是跟再婚有关系的一个悲剧，对吧？
1: 嗯，所以再婚家庭之所以大家就是在提到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就是有一些异样，可能就是出在这儿吧，就是所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牵涉到的人变得更多了，那这个时候想要去理清楚甚至是协调好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0: 对，有点超出一般人的就是解决能力。
1: 所以他这个难度系数是高的。
0: 是，没错。
1: 嗯，想要幸福的话，还是就稍微的跟这种初婚家庭相比，可能是这个会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但就像您提到的，哎，如果双方人都很好，能够互相的体谅，互相的体贴，可能很多问题也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0: 没错，所以就是关键是你要看对方的人品怎么样，
1: 就是人品问题。
0: 在人生当中，其实是不管交朋友也好，结婚也好，都得看对方的人品。
1: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人，人要好，人永远是第一的。那接下来咱们就送上一首歌吧，再次强调一下《사람이》这首歌来自청동하。

0: 这现在离婚率也这么高，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其实就只是在我们的周边啊，就发现这有过婚史的朋友跟以往相比也是更多了。所以，这个离婚它不应该成为一个标签儿。所以，为我要不要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或者说我要不要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就有这样烦恼的朋友，应该也是不在少数的。那对于这些朋友，你会有什么建议呢，于老师？
1: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离过婚或者没离过婚，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人品，然后呢，以及你们是不是合适，刚刚说的三观或者是兴趣爱好什么的。
0: 但人
1: 可是，
0: 品怎么看呢？他又不会写
1: 对，
0: 在脸上。
1: 没错呀，就看着好像个个都是好人，对吧？对呀，要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自己，特别是容易女孩子嘛，很容易被感情所蒙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把男朋友多带出去，给父母看看，给朋友看看？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一般父母还是看人比较准的吧，就是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那毕竟
0: 今天这俗语。
1: 如果父母都表示反对的话，而且他们的反对比较合理，就是确实他们反对的理由，好像是很有道理的话，我觉得是不是需要重新审视你们这段恋情？所以呢，不要因为说担心父母会反对，那就不告诉他们，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不敢告诉他们，对吧？因为就是如果不告诉他们的话，我们自己，恋爱的时候很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脑，脑子一进水。对，就让父母帮帮我们，把脑子里的水放放，给我们把把关。我觉得，因为我们很多女孩子年轻的时候都是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说了算，为什么要听父母的？但是等你生了孩子，你自己当父母以后，你就会发现以前父母说的都是对的。
0: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醒悟的会稍微太晚了一些。
1: 晚了一点点，对，所以就是，真的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你们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父母的看法很重要。
0: 那首先第一点，对于咱们今天这位朋友来讲，就是先跟男朋友好好聊一聊，就是看看男朋友他是不是也有想要结婚这个想法。他如果要是没有想结婚的想法，就只是想享受这份恋爱的话，那就如果 您
1: 那
0: 也
1: 就
0: 想
1: 趁
0: 结婚的
1: 早。
0: 话，趁早结束。
1: 对，
0: 如果男朋友也是奔着未来可以永远在一起这个目标去的话，哎，那下一步就是要去女方的父母这儿过一下明路。
1: 对，就是父母呀、朋友呀，都见见，对不对？看看就是这个人合不合适呀什么的，多见见光。
0: 但如果要是说大家都觉得这男的不错，问题就是他就是离过婚，还有一孩子。就这两条大家都不满意啊，对，还加上一条，是可能年龄差距有点大，就只是这三条，就是这名男性，就他的男朋友其实人特别好，那您会给什么建议呢？
1: 那如果是真的人那么好的话，就是如果说，哎呀，父母也觉得说，哎呀，他这个人那么好，然后呢，就只是这两个客观的问题的话，你们结婚我也同意。那如果父母这样说的话，那咱还说啥呢？对不对？
0: 这于老师最后这个，咱还说啥呢？也是不情不愿的。
1: 咱毕竟是外人嘛，都是。
0: 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
1: 对，
0: 也希望这个您能够找到，或者说您能够，不管是和他也好，不管是和未来的谁也好，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再次感谢于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余春娇带来的《当我想起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

0: 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3: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李吉吉的《山谷漫》。

0: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6月中旬了，
1: 嗯。
0: 最近首尔的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有夏天的感觉。哎，白天阳光充足，但偶尔吹来的风还是很舒服的。
1: 没错，而且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出门散步，那树叶已经长得很茂盛了，路边的花儿也还没有完全谢去，
0: 是的。
1: 走在街上呢，总是能发现一些属于初夏的小惊喜。
0: 说到这个散步啊，
1: 嗯。
0: 我发现很多人来首尔旅游的时候，总喜欢去一些热门景点打卡。
1: 确实，比如像这种明洞啊、弘大啊、
0: 圣
1: 圣水洞，
0: 水。
1: 是的，这些地方永远都是特别有人气。
0: 但有时候我反而会喜欢一些藏在居民区里边的那些小街巷。
1: 哦，为什么呢？
0: 当然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了，人太多了，然
1: 是
0: 后也没有
1: 的。
0: 那些必须要完成的所谓的打卡任务。
1: 嗯，这么说的话，感觉这些地方是压力瞬间会小很多。
0: 是的，你可以在那些小巷子里边慢慢走，慢慢看，甚至只是坐在路边发发呆，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嗯，而且很多时候，最能代表一座城市气质的地方，往往不是那种很热闹的景
0: 是
1: 点，
0: 的。
1: 而是居民每天都会经过的这些街道。
0: 说的太对了，所
1: 嗯。
0: 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带大家去认识一个特别适合初夏散步的地方。
1: 哦，初夏散步的地方，很
0: 是
1: 有
0: 的，
1: 画面感啊。
0: 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爬满围墙的花朵、安静的
1: 哦。
0: 坡道，还有藏在街角的小咖啡馆。
1: 哇，光听这个士兵的描述，我就非常的浪漫。
0: 没错，不过具体是哪里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
1: 又开始吊大家胃口了，是
0: 那在
1: 吗？
0: 正式开始今天的云散步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方式和参与互动的方法。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

0: 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 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
1: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采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TBS EFM
0: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的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是的，那今天也是我和士兵最后一次直播，好舍不得，但是我们也会更加努力地完成今天的节目的，希望大家能够一直陪伴我们到最后。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李茂贞的 Coming of Age Story。

0: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금융으로 힘이 되는 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 함께 방방곡곡 따뜻하게 으쌰으쌰 마을마다 행복하게 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 다함께 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2: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3: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2: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3: 那说到首尔的初夏，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汉江、南山，或者是各种花卉庆典。
2: 但其实有时候最让人难忘的风景不一定是来自大型的景点，而是藏在居民区里的某一条小路。
3: 没错，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很有生活感的角落。
2: 嗯，它没有巨大的招牌，也不是官方打造的热门景点，却在每年春末初夏的时候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前来散步拍照。
3: 哦，听起来很神秘啊。
2: 那我们这胃口已经吊足了，那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呢，就是位于西大门区延禧洞的延禧洞玫瑰巷。
3: 哇，玫瑰巷，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好浪漫的一个地方。
2: 确实如此。不过先给大家一个非常真实的出行提醒，因为这个延禧洞玫瑰巷它不是官方去设定的一个旅游景点吗？那它也是有最佳的赏花期的，一般集中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的部分。那毕竟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中旬，那整体花期也临近了尾声。
3: 也就是说现在我要再去的话，不一定是那种满开的花海状态。
2: 是的是的，但我们虽然不能保证满眼繁花盛开的那种效果，但是根据往年的情况呢，这里居民栽种的玫瑰品种非常多样，也有不少晚开的品种，墙边原生玫瑰在六月中旬依然会零星绽放。
3: 哦，原来是这样子。
2: 所以不抱着那种看盛大花海的期待感呢，其实是更适合带着感受初夏小巷氛围的心态前来。哪怕花朵稀疏，整条巷子的松弛氛围感也完全值得我们专程的去走一趟。
3: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让我更期待了。
2: 哦，真的吗？
3: 对啊，不刻意不拥挤啊，刚刚好迎合这个初夏的氛围感。
2: 是的，因为这里最大的魅力从来不只是玫瑰本身，而是独属于居民区的温柔烟火气。因为这延禧洞本来就比较火嘛，在网上。
3: 是的。
2: 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位置。延禧洞呢位于宏大和延南洞附近，从宏大入口站步行过来大约就几十分钟吧就可以到达。
3: 几十分钟，哇塞，原来离就是大家熟悉的宏大这么近。
2: 没错，当你走从这个热闹的宏大走进延禧洞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城市的节奏慢了下来。
3: 我觉得这种反差感还是挺有意思的。
2: 那街边不再是密集的品牌店，而是一栋栋独立的住宅，红砖围墙，还有各种安静的小咖啡馆。
3: 哇，感觉一下子就从那种商业区切换到了生活区。
2: 是的是的，而且大家口中的这个玫瑰巷啊，刚刚也说到它不是官方命名的景点，而是居民们长期在自己家的庭院和围墙边种植的玫瑰。而且它久而久之呢，它就慢慢形成了一片特色的街区。
3: 是，我刚开始知道这个是居民们自己种的，我还有点意外呢。
2: 是啊，
3: 所以说感觉这里的玫瑰好像更有那种生活的气息。
2: 因为它不是统一政府规划出来的花坛，而是自然的长在院墙旁边、铁门旁边这样的花朵，所以也是非常的好看，像瀑布一样。
3: 是，哇，感觉就是这么描述一下，这个场景特别像韩剧里会出现的画面。
2: 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想象一下，阳光落在红砖墙上，然后这个玫瑰的影子轻轻的摇晃，真的特别有电影感。
3: 是，哎，那如果真的是要走进这条巷子里，最大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应该是安静。
3: 安静吗？
2: 对，因为这里不像是热门景点那样人来人往嘛，然后也没有商家的叫卖声，更多的是居民生活的声音。那偶尔会听见院子里的风铃声和远处传来的细细的狗吠声，还有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
3: 尤其是这个初夏的时候，感觉绿叶已经长得很茂盛了，然后玫瑰啊和藤蔓一起覆盖在这个围墙上，感觉整条小巷就会显得特别的柔和。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散步。
2: 一个人可以，那两个人也很合适。
3: 哎，为什么？
2: 因为这里不需要赶任何的行程。
3: 哎呀，就冲着这一点我就非常喜欢了，不需要赶行程。
2: 是的是的，你可以慢慢走，然后看到喜欢的院墙就停下来看看，那看到喜欢的咖啡馆也可以进去坐一坐。
3: 那除了散步之外呢，它这个周围还有什么值得一起体验的地方吗？
2: 当然有。延禧洞一直是首尔很有名的人气，很有人气的文艺街区。
3: 我知道，就是它有这个标签，然后呢，听说那个附近还有非常多的咖啡馆。
2: 是是是，它有很多独栋的那种咖啡馆，然后还有像庭院咖啡馆，包括一些隐藏在住宅区里边的一些小店。
3: 感觉探店的人应该会特别开心来到这里。
2: 是的，而且从延禧洞步行到延南洞也非常的方便。
3: 那就可以顺便安排一整天的路线了。
2: Yes, 比如说上午先去宏大逛个街，然后中午带到这个延禧洞来散散步，喝喝咖啡，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走到延南洞附近去吃一个漂亮的晚饭。
3: 真的是满满的一天啊，感觉非常的舒适。
2: 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逛起来还算不是很特种兵吧。
3: 是，
2: 重点是不用赶什么景点，所以其实你走到哪儿算哪儿嘛，也不用排什么长队，也算是属于首尔的慢生活路线了。
3: 完全正确。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和初夏有关。想问问大家，如果只能选择一种初夏限定的浪漫，
2: 你会选择鲜花、晚霞，
3: 还是清凉的微风呢？
2: 也欢迎大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
3: 说不定你的答案就会成为别人这个夏天最想去寻找的风景。
2: 特别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Alice Benjamin 的 Water Fountain。

是啊，也非常的美吧，但是初夏的美好确实都不是单一的，无论是鲜花晚霞还是这个微风，都是贯穿我们夏天非常治愈的一些点。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初夏浪漫。那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NCT127的Walk。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5: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6: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고아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7: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8: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7: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9: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最近啊马上来到很多学生们的期末周了
1: 是的
9: 大家有没有找一个咖啡馆坐下来学习呢如果有的话呢如果常去的咖啡馆突然关门了会不会感到特别难过
2: 哦、我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咖啡馆不单纯就是咖啡馆了
1: 是
2: 而是我的一种习惯、
1: 没错而且在那里待久了肯定也会有自己很熟悉的位置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熟悉的店员、
9: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也要聊的这本书啊跟咖啡馆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关系、那就是老舍先生的茶馆
1: 哦、也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在清末 民国的时期茶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咖啡馆吧
2: 嗯，是的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本书其实是在讲那种茶经或者茶艺的那种、
9: 做茶之道
2: 对
9: 但是在这个简洁的名字背后呢茶馆真正讲的从来不是只是茶的故事而是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场景描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而这个时代呢恰好被装进了北平这样一间小小的裕泰茶馆里
2: 嗯，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来聊一聊这本书为什么它会落灰吧
9: 作为一部戏剧作品呢本质上来说茶馆并不是一本书、大部分的文字其实都用于描写人物的形态心理或者是语言、有些读者就并不习惯于读这样的、文学形式比起一般的小说散文戏剧作品有更高的理解难度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想更偏向于去看一下话剧或者是录像哎
9: 哦，对所以作为一部经典的作品茶馆其实经常出现在书架上但很多人都一直没有真正的翻开这部戏剧作品去读它这个文字版
2: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采薇还要想给我们推荐它呢
9: 因为我觉得在不同演员的这个版本里啊尤其是话剧对于人物的演绎可能会有不同理解可能也不一样吧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对对
2: 是的
9: 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茶馆其实也不一样但是呢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裕泰茶馆我们能感受到的时代氛围以及故事主旨才最重要
1: 原来如此那么作为一个话剧作品是不是不像散文和小说那样行文那么连贯呢
9: 其实是这样的在茶馆里面对白人物动作描写非常的多所以才说哎，老舍先生真的太厉害了在对白中只靠 对话文字就可以让人感受到立体的人物。
1: 嗯，
9: 就比如说第一幕里面掌柜茶馆的掌柜王立发、啊、上来就对唐铁嘴说了一句，说算了吧，我送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了，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
1: 哎，都是苦命人。
9: 嗯，对，
1: 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
9: 对，而且这一句话我们就能清楚的听出来王立发这个人挺能说会道的、
1: 嗯、
9: 而且还有点热心。
1: 是的，
9: 这样一个茶馆掌柜的形象就立住了，并且我们会感觉这些人物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2: 哦，我越来越好奇这个其中的情节了。那采薇先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故事吧。
9: 好的，那说到情节，茶馆是老舍先生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话剧、
1: 嗯、
9: 整部作品都发生在北京裕泰茶馆，时间跨度长达50多年，从清朝末年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末期，里面呢有着形形色色各种人物。比如说茶馆的掌柜王立发能说会道，精明能干，常四爷呢敢说真话却一辈子不得志，秦仲义相信实业救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产业改变国家、
1: 嗯、
9: 还有像太监啊、商人、流氓、算命先生啊，甚至是街边乞丐，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茶馆这样一个场景里。
1: 嗯，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历史的纪录片，只不过是通过茶馆这样一种场景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9: 我觉得士兵说的就是茶馆想要表达的主题、
1: 嗯、
9: 通过茶馆的故事展现时代的变迁、
1: 哦、
9: 而且故事中的人物呢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是被时代推着走一样。
1: 嗯，
2: 在这里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老舍先生会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这个茶馆里面讲？
9: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很好奇、啊、
2: 是的，
9: 这就要说到茶馆最厉害的地方了。它采用了一种叫做横断面式结构的写法。横断面原本是一个几何概念、啊、就是说中间切开之后我们看到的截面、
2: 嗯、
9: 但放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指作者不以一个人物或者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为主线，而是选取一个特定的时间或空间，通过众多的人物和事件从不同侧面展现整个社会的面貌。
1: 所以说这个茶馆其实就是一个场景的横截面。
9: 没错没错，在茶馆中老舍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围绕某个主人公讲述完整的人生经历、
1: 嗯、
9: 而是说把故事集中在这样裕泰茶馆这样一个固定的空间里、
2: 嗯、
9: 而茶馆在那个年代啊，又是底层的北平人民最常去的地方，而且我们也说在这个茶馆里面聚集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物、
2: 嗯、
9: 这些人物涵盖了太监、官僚、旗人、流氓、农民、
1: 嗯、
9: 不同的阶级，
1: 也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是主角。
9: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是主角，我们就是在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及命运变化这样的这样构成的一幅社会图景、
1: 嗯、
9: 我们通过这样一幅图景能看到当时社会的比如说政治腐败、民生困苦、时代变迁等等等等。
2: 哦，那我就明白了，像以前学历史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的，
1: 是
2: 比如说、哎、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发生什么， 后来又会发生什么、
9: 嗯、
2: 但是老舍先生像是直接把故事的镜头固定在了这个茶馆、
9: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像是站在十字路口那种各种身份的人然后从这里经过，然后看到不一样的场景一样。
9: 没错没错，这总结的特别精辟啊，我们总是以纵向的视角来观看这段历史吧、
2: 嗯、
9: 实际上我们是抱着既定的结局来看待这段历史，因为我们知道未来会发展成怎么样。对对对，但是当我们从老舍先生的茶馆里面去看这一段横向的历史的时候，会更加鲜明和真实，也更能设身处地的体会到每一个角色的情感、
2: 嗯、
9: 因为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许不同，但可能面临的时代课题是相似的。
1: 嗯，就是横着的横截面我们是能看到的，但是竖着的横截面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也是要通过这样的剧本去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而是许多人物在整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变化。
9: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茶馆老板王立发，他会担心自己茶馆的生意，大商人呢期待抵制外国货物，旧贵族就想着自己还能享受之前的生活、
2: 嗯、
9: 流氓就趁机混在这个混乱的社会之中、
1: 嗯、
9: 每一个人物面对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其实也会展现出属于他们个人不同的反应。
1: 嗯， 这画风突然转过来哈，我突然觉得当时坐在茶馆里的人好像就很像现在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的人。
2: 哇塞，
9: 哎，是这样说是有点像啊，但是像在咖啡馆里经常就是有人准备考试啊，有人找工作啊，要面试啊，有人还有小情侣在谈恋爱啊，
1: 也是形形色色的人，
9: 对，有人在开会，互相不认识，但是我们都是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过着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经历着自己的故事。
1: 是的，
9: 哎，如果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把咖啡馆作为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横截面来看的话，也许我们也能拼凑出今天的首尔。
1: 是的，
9: 所以我觉得茶馆特别珍贵的一点也在这里，它就是让这一段历史不再只是课本里面的故事和年份，而是变成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2: 哦，那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阅读搭配时间，这样一本有历史感的作品，才为会推荐哪一首歌呢？
9: 这次推荐由齐然和沈密人演唱的《琵琶行》。这首歌曲的歌词就是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这首歌其中一句特别火，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感我此言良久立。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突然听到一句话非常感慨，感觉戳到自己的心窝，以至于久久的站在原地，不能缓过神来。哎，我觉得这样的感受用来形容茶馆非常合适。即使是现在在读，有老舍先生塑造的这些人物，以及他们说出来的某句台词，以及对整个社会事实的洞察，都还是会让我感觉到很震撼。所以我觉得搭配《琵琶行》一起读，希望大家都能可以真的从中感受到一些情感和力量。
2: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齐然和沈密人演唱的《琵琶行》。

0: 的人物，因为
1: 嗯。
0: 就像刚才士兵说的，茶馆里几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角，每个人都很鲜活，而且在乱世之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
1: 那
0: 路。
1: 比如呢？
0: 比如说，茶馆的掌柜王利发，在乱世之中，多少茶馆都倒闭的时候，是他让裕泰茶馆活到了最后。又比如说常四爷吧，他是一个什么都敢说的人，在茶馆里面天天讥讽世事，然后高谈阔论，但是这些人物在最后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局。
2: 其实，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是生活得如此艰辛。
0: 是啊，所以这也是茶馆令人非常感慨的地方吧。
1: 是的。
0: 因为这些人物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而且有时候面对非常复杂、非常混乱的局面，我们保住自身平安是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些事情。所以，即使有，比如说像这里面的秦仲义、秦老板，他想要靠着实业来挽救国家，但是个人的力量也很难抵挡这个时代的洪
1: 是
0: 流。
1: 的，
2: 是的。那其实听到这里，我就突然感觉，如果他们已经这么努力的生活，然后最后还是失败了，那这本书它会不会有一些悲观呢？
0: 我以前也会这样觉得，因为感觉没有一个人获得我们真正所谓意义上的好
2: 好结
0: 结
2: 果，
0: 局。对
2: 是
0: 对对。
1: 的。
0: 但后面再读的时候，我发现老舍先生真正想写的就是人在时代中的位置，他其实是通过塑造这么一种我们所说的悲剧，或者说悲观色彩的东西，来让大家意识到人在时代中一定会有这么样一个位置，时代对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总觉得努力就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可能有时候只是我们碰上了比较好的时代，比如
1: 是
0: 说
1: 的，
0: 现在，可
2: 是
0: 现实
2: 的，
0: 里有些事情确实超出了我们个人能力的范围。
1: 那我觉得在，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结果嘛，然后可能通过结果会觉得说他没有有一个很好
2: 好
1: 的
2: 的
1: 结
2: 结果，
1: 局，
2: 是
1: 但
2: 的。
1: 肯定在他个人的人生轨迹当中也会有一些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
0: 没错，没
1: 而
0: 错。
1: 通过这样一点，我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好像我们确实也是在一个比较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社会当中。
2: 是
0: 没错，
2: 的。
0: 尤其是这2年，感觉各种行业发展也非常迅速。毕业生找工作呀，行业变化、技术更新等等等等的问题都出现在我们面前，很
1: 是
0: 多东
1: 的，
0: 西都在迅速变化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是在非常努力的选择适应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当然，我们要努力，但是同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不只是个人问题，时代环境、机遇是你身边的人、你的领导朋友可能都是影响因素。
2: 是的，
0: 所以说，读茶馆的时候，我也经常会想，哎，如果我是王利发，如果我是常四爷，或者如果我是秦仲义，我会怎么选呢？我应该如何做才能让自己的所谓的结局看起来好一点呢？
1: 那我会觉得说，就是虽然这部茶馆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警醒我们互相，但是呢，因为这个时代毕竟是飞速发展的嘛，所
0: 是，
1: 以
0: 没
1: 比起
0: 错。
1: 一些悲观的想法，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新的机遇
0: 没错，
1: 可以
0: 没
1: 去
0: 错。
1: 接触，
0: 机遇和挑战
1: 是
0: 并
1: 并
0: 存，
1: 存
0: 可
1: 的。
0: 以说，没
2: 是
0: 错，没
2: 的，
0: 错。
2: 那就像刚才采薇说的一样，哎，我觉得把我们自己带入到当时茶馆里面的人物，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0: 对，
2: 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象一
1: 没
2: 下。
1: 错。
0: 没错，就是在茶馆中，我们或许能在某个人身上看到自己，因为茶馆是一个形形色色小社会的一个缩影。那
2: 是
0: 我们
2: 的。
0: 现在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其中一个个体，在这些小人物中，我们或许也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可能是迷茫的自己在茶馆的角落里坐着的一个迷茫的不知社会如何发展的忧郁青年，也有可能是固执的自己，就像常四爷认为，哎，我觉得就应该这样按照原来的发展路径，也可能是我们不愿接受新鲜事物时候的自己，但也有可能是努力生活的自己，比如说像王利发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裕泰茶馆，就像我们有时候也非常努力去学习自己热爱的专业，像我们现在一样。
2: 是的。
1: 那按照节目惯例，我们是不是还有阅读搭配？
0: 对，我们还有一个阅读搭配，那我今天我就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点上的阅读搭配了。
2: 哦，
0: 我特别推
2: 搭配，
0: 对，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咖啡馆读。
1: 嗯，那还挺符合的。
0: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士兵刚提到说，哎，其实这么一听，这个当时那个年代的茶馆就跟我们现在的咖
1: 啡馆
0: 很像啊。

0: 就
1: 很
0: 是
1: 像。
0: 我们没事儿干的时候就去咖啡馆、茶馆这样一个场景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偶尔可能还会遇到熟人，或者说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会让我们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在坐在咖啡馆的时候打开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本茶馆。现在中韩两国的年轻人啊都很喜欢点一杯咖啡，坐在咖啡馆里面，打开电脑工作啊、学习这样的。就每次坐在咖啡馆，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这样的瞬间，我会突然理解老舍先生为什么要写一个茶馆这样一个场景。
1: 哇，我已经能想象到，如果我在咖啡馆读茶馆的话，应该很有宿命感和画面感。
0: 对，感觉自己就是回到了100年前那种错位时空的感觉。这样读茶馆，就是会给人一种很特殊的体验，因为无论是100年前的茶馆，还是今天的咖啡馆，人们都是在这里短暂停留，然后继续奔向自己的生活，更像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站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坐在咖啡馆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有一瞬间跟掌柜王利发、常四爷，或者说秦二爷隔空对望。
2: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大家说一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想说，茶馆其实最打动我的地方是，那些生活在历史的里面的人，在茶馆里面突然跃然纸上，然后好像可以跟我们隔空对话一样。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依然认真的生活。当我们抱着既定的结局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充满勇气和生命力的。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未来
1: 是
0: 会
1: 的。
0: 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而且在现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的在生
1: 生
0: 活着，
1: 活，
0: 对，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能也需要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翻开茶馆，去看看那个时代的人们，也看看自己。
1: 非常感谢采薇，我感觉，哎，听采薇这么一番分享之后，我好像也可以在那个茶馆，在咖啡馆里面静静读这本书，然后勇敢地面对自己。那今天这一期《拯救乐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采薇。
0: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2: 虽然今天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进行现场的直播哈，但海西和卓斌呢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一直到这周五的。
1: 是的，我们两个虽然不会再进行直播了，但之后我们也会通过提前录制的节目继续和大家见面。
2: 是的。
1: 所以说，平日中午12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3，和我们相约空中吧。
2: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오랜날 오래 밤，祝你又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
2: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

0: 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艺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接下来马上就要连线我们的嘉宾，来自韩国国立外交院的陈丽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那我们依然是百强企业系列哈。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集团，它有怎样的标签呢？
3: 它的标签估计很多朋友都应该是去过。
2: 嗯。
3: 因为我们来韩国，就住在韩国的朋友，无论是住在韩国的朋友还是来韩国旅行过的朋友，可能如果你对韩国的博物馆感兴趣，那应该都去过韩国的国立中央博物馆。
2: 哦，
3: 然后呢，另外再加一个标签的话，就是啊，青潭大桥。
2: 嗯，
3: 因为大家知道连接这个江南江北，有这在韩国的这个汉江上哈，有是有那个20多座桥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连接着韩国非常繁华的这个街道，就是青潭洞的这个桥，所以我们叫青潭大桥。这两个建筑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听过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家地企业，那么这家地集团吧，他们的就是作品。
2: 嗯，但说实话还真不知道，因为这两个地方倒是很熟，但究竟是出自于谁之手，还真不太了解。
3: 对，这个我们要细看一下。那再介绍，再给大家贴几个标签的话，那应该就是保险。
2: 嗯，
3: 他们家的保险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保险，特别是车险。
2: 嗯，
3: 应该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另外呢，还有金融，金融。如果您是炒股，那么可能也会对他们的这个金融比较了解。再有的话，这个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都会看到，今年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就是百货商店里去买电视机呀，或者买冰箱。我们最近都知道，这个电视机去买电视机和冰箱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要等3个月。最近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配件，特别是那个芯片这样的配

0: 现在是属于特别特别的火的时候啊，所以半导体芯片以及那个半导体的配件，就是说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现在不论是电动车还是我们说的这些家庭的那个电子产品，都需要等很长时间。其实他们应该是说韩国的这个半导体配件中的代工，就是代工工厂的第一名。
1: 嗯，
0: 这还是需要一点比较专业的这方面领域的专业的知识的。
1: 嗯，是。这我觉得其实提到差不多车险保险，然后我们又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英文字母，这差不多就出来了。今天哎，正式的走入这家公司哈，来了解一下，依然是按照咱们的习惯先看看创始人吧。
0: 好的，他的创始人呢叫金俊启。那么这个创始人呢，跟我们比较的这个一代的韩国的企业家，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李秉哲啊，还有郑周永这样的一代的企业家相比的，还是要年轻一点。
1: 嗯，
0: 属于1.5代哈、啊。他是1944年出生于韩国的江原道的东海市。
1: 嗯，按一代来算的话，他真的还是非常年轻的。
0: 对，比较年轻，但是跟二代比呢，二代基本上都是50几年出生的嘛，所以跟二代比呢，比他们还能稍微年纪大一点，所以我们看就是可以把它区分成1.5代。那他的出身其实也是特别，应该说在很多的韩国的企业家中呢，他的背景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他出身于韩国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呢，就是从1954年到1980年，一共担任了7届的国会议员。
1: 政治家族。
0: 对，而且他的伯父也担任过国会议员。
1: 哦。
0: 同样，就连他的弟弟哈、那么金俊启的弟弟也曾经担任过韩国的第16届国会议员。
1: 这国会之家吗？
0: 对，我们说的政治之家。但是他本人呢是没有从政的，他呢就是毕业于高丽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然后呢在1969年呢，他服完兵役，然后复学之后呢，这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身份，他没有毕业，所以呢他在还是以大学生的身份哈、投资了2500万韩元，创立了美龙建设公司。那么创立这个建设公司之后呢，在1971年的时候，他又创立了一个客运公司，那么按照韩国的名字的话，就是高速运输公司，那么就是进入了这个客运领域。然后在1972年的时候，又创立了观光方面的一个企业和信用社，进入了金融相关的领域。
1: 嗯，
0: 但是这个公司呢，其实是创始人很年轻嘛，他当时是个大学生啊。但是他是怎样抓住的机会呢？其实最重要的机会就是1970年的时候，他刚刚创立的这个建设公司，我们该讲是1969年创立的嘛，刚刚创立不到一年的这个建设公司就发现了一个海外的机会。是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因为当时啊，其实中东市场是最火的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正值石油危机，如果对这个70年代的这个全球经济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应该知道，正值石油危机的时候，这个石油价格的暴涨就使得整个就是在中东市场赚钱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所以进入中东市场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赚得盆满钵满。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D 集团它也是其中之一。那么他呢运气很好哈，他在1970年进入海外市场之后呢，他就承接了当时价值大概有4500万美元的沙特阿拉伯的海军基地建设这样的大型工程。那么接了几个大型工程之后，他们就在很短的时间哈，从我就计算一个5年的时间嘛，就是从1975年到1980年这5年，他就赚了20亿美元。
1: 哇。
0: 所以真的是这个第一桶金就是从这儿来的，从这儿得来的。然后在1975年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地建设这个部门呢，又靠着在中东建筑市场就是积累的财富，就开始扩大业务领域，因为他们已经赚了很多现金嘛，所以把这些现金呢就用来收购了一些其他领域的企业，也是扩大他们的整个公司集团运营的领域。那么在1976年的时候呢，他就收购了一家产业公司。然后呢，在1979年的时候，又收购了一家实业公司，收购了一家客运公司，然后另外呢，还收购了一家面业公司，所以整个的这个摊子就开始铺大了。那么更重要的一次收购呢，就是他在1980年的时候收购了韩国一家非常重要的汽车保险公司，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车险。

0: 市哈。
1: 嗯。
0: 那么在1982年的时候呢，他又设立了证券的就是前身，就今天他们的证券公司的前身啊、就是一个投资金融公司。在1984年的时候呢，收购了一家制钢的公司，又进入了制钢的领域。在1986年的时候呢，收购了一家石油化学公司。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又自己设立了一家生命保险，就我们说的寿险公司。另外呢，还设立了投资公司和一家工程设备公司。就这样看的话，他们通过一个大手笔的收购以及自建的一些业务领域，那么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为了韩国排名前20的大企业。
1: 嗯，
0: 在这个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次收购呢，就是1997年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设立了电子部门，开始进入电子领域。然后2000年初的时候就成为了设立，刚才我们讲的一些公司都在他们的集团之下了嘛，就设立了钢铁、金融、半导体、农业、生物科学等多个业务领域的一个综合性的大企业。
1: 嗯，
0: 甚至他就是说有一度在韩国财界的排名就进入了前10。
1: 哦，也就是说他一度曾经排名进入前10，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说他这个排名滑了很多。哎，这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我们先送上这首歌，莫文蔚的《忽然东风》。

0: 那他这中间的排名从前10，然后滑到了现在，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吗？
1: 这个中间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97年，他开始进入电子领域。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导火索。那么他的危机呢，其实就是始于97年进入电子领域，然后呢，在2000年初呢，他又开始大手笔的投资电子产业。特别呢，是在2002年，他们投入了有2万多亿韩元，然后收购了一家半导体企业。那这个半导体企业的收购，就是让他们花了。 就是巨款嘛，花了巨款之后呢，就造成了2001年到2013年这12年，这样12年间的累计亏损，就是造成了3万亿韩元的一个累计亏损。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这个金融危机，然后呢，韩国的这个建筑市场不景气，所以钢铁、建筑这两个大的业务领域也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2: 然后在很重要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在2013年的时候，累计亏损已经达到了，已经超过了3万亿韩元嘛。所以说，在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他们集团的资金就开始面临着周转的困难，最后就是只能是割肉自救，然后出售了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大公司，那么就出售了他们的客运、农业、物流、钢铁。 机械、电子材料、LED等多家的子公司，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其实这家近企业，这是地集团，它起家的是靠建设赚来的第一桶金嘛，也是它最基础的一个部门。但是当时也是因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资金情况是不断的恶化，所以这家建设企业也是在2014年的12月31日就移交法院接管之后也被出售掉了。所以说就动了它的一个基础一个根本，所以到了2016年的话，这个子公司的数量因为是一系列出售之后，子公司的数量呢就从2013年的61家骤减到2016年的24家，所以可以说是伤了元气吧。那么在这个集团重组之后呢？ 就其实剩下的部门呢更少了，剩下的就只有我们刚才讲到的以这个火险为中心的金融部门和以这个控股公司为中心的 IT 电子业务部门，就只剩下这么两大块。然后呢，2015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这个大企业集团的排名中就下滑了。我刚才讲到，在年初的时候，他们排在前10嘛，倒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的大企业集团排名呢就是排在第20位。 然后之后呢，还是更进一步的下滑。所以说，在整个的遭遇了这个动荡之后，很多就是很多业界的人都觉得，哦，这家集团可能要危险了，就他们有一点就是说，看不到希望的感觉。但是，可以说创始人金俊启他在我们刚才讲到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导火索，其实是电子产业，是他们重心电子产业。
1: 那么可以说，就是有的人说呢，是他的运气真的很好；还有的人说呢，就是他的执着终于得到了回报，
2: 就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嘛。
1: 对，这柳暗终于花明了啊！就是他到了这个2014年的时候，半导体市场出现了一个复苏，所以说他旗下的有一个叫高某科技吧，这家企业是迅速的发展。然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创造了。
2: 销售额呢是7723亿韩元，然后呢同比呢增加了16%，营业利润呢是1723亿韩元，同比增长了38%，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它创造的史上的最佳业绩。但从此以后这家电子企业就是一路高歌，所以起死回可以说这个地集团。 就是从这个电子企业开始的业绩回升，那么让他们看到了起死回生的一个希望。所以金俊启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把公司更名为地某集团哈，那么就是这个他的地某集团的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一个dream big， 也就是我们说大梦想，所以。 足以见得，就是他是希望能够再创辉煌的这样的决心吧。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企业家是英明的一世，但是晚节不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二零一七。 对，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是东窗事发哈。那么他因为涉嫌性侵家政服务员和猥亵女秘书。 这些就是比较不光彩的这样的一幕吧，那么被迫辞去了会长的职务，而且呢被判处了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啊。虽然呢就是考虑到他的这个因为是初犯，而且年事比较高嘛，所以当时是缓刑4年执行。嗯，那现在执掌大权的是二代。 对，所以现在呢已经是很顺利的过渡到了二代。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二代哈。那么金俊起呢，他是有一儿一女，他的长子呢叫金南豪，是1975年出生的。那么他的长这个金南豪呢，他就是毕业于美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经营学专业，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入了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叫这个公司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科尔尼公司，然后在那工作。 工作之后呢，又在美国攻读了经营学硕士的学位。从2009年的时候，他开始正式的进入D集团。那么他进入的呢是志刚的部门。那么进入志刚这个子公司之后呢，担任的是次长。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也就是3年之后，他升任了部长。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就调入了旗下的金融研究所，那么担任金融战略室长一职。 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升任了这个保险部门的，特别是这个火险部门的常务，然后开始是算是进入了公司的高层，然后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也是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东窗事发的时候哈，那么他就升任了这个保险损害保险公司的一个副社长，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接任集团会长的位置。 所以他呢，其实，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从2009年的时候，他开始进入公司，从基层干起。那么，就是他的父亲其实就开始，对他进行有准备的、有计划的这个股份转让。其实，在他2020年的时候，他接任会长的时候呢，这个股份转让已经完成了，而且呢，在他父亲的长期的指导下，哈，因为在公司里边，可能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是已经摸爬滚打了10多年。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是做好了充分的接班的准备。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他是学金融，搞金融出身嘛，他在金融领域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说业界呢一直就是觉得在他的带领下呢，地企也D集团呢应该是可能会更大力的深挖金融领域的创新。 而且他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是就职演说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就是自己的目标呢，就是将D集团打造成一个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能可持续增长的企业。所以说他就是特别的强调了要高层要年轻化，因为他接班的时候他是45岁，
0: 对，他很年轻，
2: 对，年富力强的时候嘛，啊，所以他就强调了要高层呢要年轻化，然后呢，公司的业务呢要数字化。
0: 然后在所有的业务领域中呢，要提高非接触式的服务的服务水平，特别是他们比较擅长的就是在保险、投资、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的领域中呢，他们要率先在业界要开展全面的数字化。嗯，是。那他自从接任之后，那应该说自他父亲2017年被迫辞去会长一职之后啊，虽然他并没有马上就职。
2: 然后也是有一个过渡期哈，那等于是这段时间以来也是集团迎来了一个新的变化。那他这个业绩怎么样呢？哦，其实我们看到业界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很多的业界人士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会长，做好一切准备的会长。因为他本身他这个人的性格呢，其实比较低调的，比较低调，而且他强调的就是说，应该是快速的决断，就是跟他父亲当时执掌这个公司的经营的时候呢，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吧。
0: 理念不同。
2: 对，完全不同的理念。
0: 没错，那我们稍事休息，第二部的最后送上这首稍微有点犯规的歌哈，从
1: My majesty, there's so many darkened spores. Do you know that? I need your glor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보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정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家集团哈地打头的这也提到了他们这家集团中间也是经历了几起几落哈包括一代和二代之间他们这个掌权人他们整个交接班也是有一些特殊性哈但是无论如何这家经历过辉煌同时也经历过低谷的集团现在是在慢慢的走回升的一个路那现在各个业务领域以及他们的发展前景又都如何呢
5: 各个整个的像刚就像您刚才介绍的一样他们现在属于一个快速上升期因为就是经历过我们讲过的2013年的那个大集团的规模然后之后呢就是集团的规模通过出售这个旗下资产那么集团的规模迅速缩小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他们是靠着什么呢主营他们的强项的业务其实他们的强项的业务呢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咱们先来整理一下哈就是他们的业务呢其实主要是分为四个板块
4: 嗯
5: 那这四个板块中呢就是一个是保险一个是金融一个是电子还有一个呢

0: 就是 IT 服务这四个板块。那么其实在这个金南豪，也是我们说的二代会长，在他接手的时候呢，整个他们的公司的整体的业务领域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整个的在金融领域，刚才我们讲的保险金融的这个部门，大概占整个公司比重的80%。然后呢，在这个金南豪的手中呢，其实他就任之后呢，他更加强调的是就是要均衡发展。那么在均衡发展中呢，他更主抓了就是 IT 服务和制造业，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他们的半导体的配件的这个制造业的部分。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这四块业务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迅速的发展的过程中。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他们这家企业中呢，其实它的下边有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保险和金融的部分。那保险的部分其实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车险，那保险业务中呢其实主打的就是车险。那么他们收购的算是从一家收购的企业起家哈，那家企业呢是1962年的时候就是韩国的第一家的公共汽车保险公司。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3年的时候，他们收购为自己旗下的一家子公司。然后呢，主营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汽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火灾，所以火险和汽车保险这两个部分是他们主营的部分。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的经营状况是跟以前相比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的，他们实现了服务客户1000万名，而且呢，2021年的这个在疫情的管控下呢，因为人们都知道就是有一个比较好，对保险公司来说哈，对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应该说是有很多的不便，但是对保险公司特别是车险公司来说呢，因为在疫情的管控之下呢，人们减少了出行，所以呢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汽车事故率也有所下降。
1: 嗯，
0: 所以说车险公司的他们的纯利润就有所好转
1: 哦，
0: 因为利润，因为这个赔付的这个部分比较少了嘛，减少了嘛。对，而且2021年的第三季度，他们就实现了2199亿韩元的纯利润，同比呢增加了137.6%。
1: 嗯，
0: 所以说可以说他们就是创下了2021年，就是创下了整个历史上的业绩的最佳的业绩。
1: 嗯，这确实是哈、啊。然后特别是一些有关酒驾的法规啊，比如说要出台哈、啊、可能也是跟这些保险公司都会有直接的关联。
0: 对，
1: 更严格的话
0: 业绩的，对、
1: 嗯、
0: 然后呢在2019年3月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还有一个新的创举，就是他们为了应对疫情，因为2019年3月呢是疫情刚刚发酵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在韩国的这个保险行业中的就首次开设了视频咨询服务。
1: 哦，
0: 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非接触式的服务。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对他们来说哈比较好，就是韩国国会呢在2020年初呢通过了旨在扩大个人和企业可收集利用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范围，也就是我们经常就是韩国这个韩国人经常说的叫数据三法。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数据三法呢，也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信用信息法和信息通信网法的这个就是修订案。通过这个修订案之后呢，就是能够缓解有关数据利用的一个限制，也就可以促进韩国的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就是也可以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奠定基础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因为呢他们可以就是更方便的去使用信息来改善自己的服务，而且呢能够提高服务的效率。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数据三法通过之后，他们马上做出了就是相应的那个全新的一个改革，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就引入了RPA 的机器人自动化系统和智能联网中心。
1: 嗯，
0: 我们说这个 RPA 机器人自动化系统呢，就是说设立这个之后呢，就是可以大大的减少人工服务的压力，所以每年呢大概可以减少4万件以上的人工服务。
1: 嗯，
0: 然后智能联网中心呢，它是能够利用自动化系统提供咨询服务和审查服务，所以这也是相应的能够减少人工处理的一个部分。另外呢，他们也将大数据分析系统和 API 开发系统投入了使用。可以说在数字化，他们一直主打的数字化嘛，在数字化方面呢是做出了很多的新的改革的。
1: 嗯，是，这好像就不光保险公司，最近好像很多那些

0: 比如说信用卡公司哈，也是在推行类似的，
1: 对对，其实金融业务方面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说
0: 证
1: 我们刚才
0: 券，
1: 讲的有金融业务、证券，对对，
0: 嗯。
1: 证券的部分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在2021年7月的时候呢，D 集团就被指定为金融综合企业集团。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它呢，整个的这个金融领域中的这个投资和它的营业利润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在2021年，前3个季度哈，它整个的营业利润就达到了1434亿韩元，同比呢增加了83%。就整个前3个季度的营业利润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业利润。对，第4个季度的话，就是肯定是一个加号了，只是增加了。然后呢，他们这个金融投资方面其实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利用大数据提供服务。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建立了 HTS、MTS 这样的系统以及移动网络，并且就是新设了数字化窗口，就是更加强化了对客户信息的一个管理。这是它的第二个板块。其实第三个板块的话，应该真的是值得一提啊，因为
0: 高科技吗？
1: 对，高科技的部分应该在韩国，是在韩国的这个配件、半导体配件领域中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0: 嗯，就是他们之前就是出问题的，或者说就是让他们吃大亏的也是这个部门。
1: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高投资，而且说是高风险，大环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嘛，高风险的一个领域。所以呢，这家企业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给它一个定义的话，能够帮助朋友们理解的话，应该就是韩国最早的系统半导体代工的企业。所以它呢，主要就是说，生产的是这个为这些全球的无晶圆厂的客户生产微控制器这个单元，然后呢，还有呢，生产就是显示驱动的芯片，然后再有呢，就是图像传感器这样的半导体配件。然后其中呢，就是它主要生产的呢，就是如果就被大家理解吧，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家里看的电视，我们使用的电脑，还有我们说手机的这些移动终端，那么这些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配件。
0: 嗯，
1: 因为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哈，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就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是要等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那这个原因呢，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整个的全球都有一个芯片短缺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一个供给方嘛，供给方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顺风车了。所以说呢，就是自2021年的这个年初以来，整个的芯片短缺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电视呀，还有家用的这种电器，然后呢，还有车用的这些那个MCU 产品。这些产品的需求就急速的增加，那也就是提振了他们公司的业绩。
0: 嗯，
1: 所以说他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就交出了一个破纪录的业绩，
0: 也算是这个部门开始翻身了。来，我们先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陈慧琳的《最佳位置》。

0: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家公司的他们的福利啊、待遇啊等等。
1: 福利呢，咱们就以因为他们下边的这个有几家，我们该讲有4个4大板块嘛。这4大板块中呢，我们就举2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呢就是他们的金融投资企业，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部分，分别来看哈，因为这两个部门的福利是完全不同的。
0: 哦，是吗？还不一样呢。
1: 对，哎，对，因为他们都属于各自运营嘛，因为两种这两个企业金融和电子的这个企业的工作性质相差其实很大。
0: 嗯，
1: 所以咱们先来看金融方面的。那么这个金融公司呢，是他们有3大部分的福利吧。第一个呢就是保证员工有安定的生活，那这个部分呢，他们有提供低息住房的贷款。
0: 比如我们说的这个购房的时候，还有我租房的时候，那么这个贷款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公司来申请，然后呢，公司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然后呢为你提供这个贷款。然后另外呢，就是为员工提供紧急贷款，就咱们说生活中是家里可能都有点急事儿啊，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向公司求助，然后呢，公司会为员工提供一个低息的紧急贷款。嗯。 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健康的生活。那么这个健康的生活呢，他们强调的是2个点哈，一个是提供综合体检全部的费用，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包括所有的家人的，就家属的，直系亲属的。然后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医疗费用，那么这个也是公司来负担。第三大块呢，就是他们称为多彩的生活。这个多彩的生活中呢，就包括提供子女教育费。 那么这个部分呢，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哈，就是说幼儿园的子女呢，这2个人，那么每个人的每个季度可以得到20万元的这个教育费的补助金，含 元。
1: 我们说的含元，对啊。然后另外呢，初高中的这个大学子女呢，就是说也是，它是那个限2个人，那么2个人呢都会负担，公司会负担80%的学费。另外呢，他们就是在公司创立纪念日的时候为全体员工提供这个节日礼物，还有呢提供我们经常讲到的红白喜事的活动的礼金，那么他们特别明确的标注了红白喜事呢，包括生育，然后呢60大寿、70大寿，看来对这个长寿还是很重视的哈。然后呢，还有就是提供度假村的补贴，还有呢提供公司内部的这个爱好社团、兴趣小组这样的活动的补贴。 还有呢，提供MT，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公司内部的这个小组或者以部门为单位的去这个外边可能是2天1夜的这样的旅行。然后呢，每年呢，他们有可以提供2次的 MT 的补助。另外呢，在法定的休假之外呢，每年呢还会给员工提供4天的额外的休假。
0: 这估计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很多的福利都享受不到吧。
1: 对，这MT肯定是去不了。
0: 对呀。

0: 或者说提供公司附近的公司的这个 apartment，
1: 有个公司的公寓，就是把这个公司的公寓作为员工的宿舍，所以提供宿舍。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提供这个活动的休闲娱乐的费用吧，休闲娱乐的补助，就包括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像度假村的这种，就是比会员资格的这个费用。 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员工在内部的有什么活动小组、兴趣小组，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有什么足球，然后他们就特别强调了哈，这个电子公司嘛，更强调的是员工要通过运动来释放压力，可能是，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公司内部要有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这个羽毛球。
0: 然后这样各种各样保龄球，各种各样的这个内部的活动小组，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小组来减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另外呢，他们还强调了一个，就是他们内部的，因为这个是在地方的工厂嘛，所以他们的内部呢是有就是员工的免费的这个食堂，然后再加上内部的健身中心，然后呢这个也很有意思，还强调了有练歌房，还有网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打篮打这个台球，打台球的地方还有打乒乓球的这样的设施，他们内部都是有的。
2: 他这娱乐活动丰富。
0: 对，员工福利的一个部分，可能因为这个女员工相对来说这个年龄比较年轻，而且呢因为住在宿舍里嘛，就是可能是需要这样活动的地方比较多一点。是。
1: 另外呢，在医疗方面，他们也是强调了，就是有那个综合的体检，每年一次的综合体检。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员工可以更自由的去使用休产假和休育儿假。这，
2: 这
1: 所以就是
2: 差不多覆盖的面还是很广的。
1: 对，
2: 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呢？
1: 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呢，主要就是说，特别强调了创造力和挑战精神这两个部分。 对，就是通过创造力和挑战精神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然后呢开拓进取，特别强调的是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因为他们的特别是电子的部门哈，其实他们的客户主要还是海外客户，其实更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创造力和挑战精神之外呢，他们强调了专业性，那么就是员工呢希望员工有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素养，特别呢要具备一个学习的能力。 第三点呢，他们强调了一个全球素养，比如说那个全球素养中呢，包括的是商业的头脑，还有呢外语能力、信息化的能力。最后呢，他们强调了信任合作的这个点，那这里边呢就包括要有比较高的道德品质，然后呢自律精神，还有呢责任感、表率意识，是他们比较喜欢的人才类型。
0: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自己符合这些条件的话，真是可以去挑战一下啊！那他们的就业攻略有什么呢？他们呢，其实就是在各子公司呢也是分别进行招聘，这也是现在韩国的这个集团型的企业的一个大潮流吧。
2: 对，
0: 他们已经进行了多次的公开招聘，但是规模都不是特别大哈，但是次数是比较多的。
1: 比如我们在看一下前就是前几个月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9月、10月份的时候公开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的一个招聘。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不定期的招聘各子公司都是在他们需要人员的时候是随时的招聘。所以呢，就是如果对这家企业感兴趣的朋友，您不妨就是经常去他们的网站看一看，因为网站上有就是最快速而且最正确的招聘信息，
2: 第一手的资料。
1: 对，
2: 这么想想看，这真的假期期间哈，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有想去在这儿谋一职的话，关注一下。感谢陈丽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1: 好，下期再见。
2: 送上这首歌吧，杨宪带来的《你꿈을펼쳐라》。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4: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您好。
5: 啊，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可以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吗？这一问确实也是
5: 尴尬的。
4: 这好像有一点点把离过婚的男人列成了一个群体的感觉哈。
5: 对，好像有点给他们贴上标签了。
4: 玉老师身边还没结婚的朋友多吗？
5: 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好像未婚的闺蜜都不太想跟我们这种拖家带口的朋友一起玩了，老是拖后腿，你知道吗？人家每次约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个什么时候能见，周末行吗？周末要看孩子，晚上呢，晚上也要看孩子，所以慢慢的就身边没结婚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会有那么几个，就是真心不太嫌弃我们。
4: 要珍惜那些不嫌弃我们的朋友。
5: 对对对，特别珍惜的，感谢，在此深深的表示感谢。
4: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不少没结婚的朋友来讲哈，可能还真是会遇到。就是如果要是玉老师周边的朋友告诉您说，哎，我要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您会给什么样的答案呢？
5: 这么突然吗？
4: 这么突然吗？被吓一大跳是吗？
5: 对，因为刚刚也说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嫌弃我的，对吧？那都是真闺蜜。
4: 就无条件站他这边。
5: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离过婚的男人或者是女人其实没啥偏见，对吧？刚刚我们也说好像不应该给他们打上什么标签呀什么的，但是结婚以后过日子还是要现实一点嘛，因为不得不要面对很多问题，特别是像这种真闺蜜的这种情况哈。
4: 如果是假闺蜜的话就说好啊，没问题是吗？
5: 对，假闺蜜就说哎呀，
4: 你幸福就好。
5: 对，你高兴就好，你开心就好。但是真闺蜜的话，我会觉得说我要劝她要谨慎，要小心，
4: 要谨慎，
5: 还是对，还是得看就是那个离婚男人的具体情况。那
4: 比如说
5: 虽然离过婚可是没有孩子啊，或者是婚史不是那么长，那我觉得好像问题不太大。你说现在离婚率也高，对吧？也许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想好的情况下就结了婚，然后结完了发现不太合适又离婚了，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问题不大呢，对吧？您觉得呢？
4: 如果要是有孩子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后妈难当的问题了吧。
5: 对，我觉得要是有孩子的话是真的会很难，当后妈真的不容易。看看我们这当亲妈的都这么难了，别提当后妈了。
4: 亲妈每次都要压住火，要是后妈的话，这个火压不好的话肯定被人骂后妈。
5: 对呀，你说要是亲妈，你说自己孩子咱亲生的，万一实在忍不住了打一下骂两句的还行，万一那是后妈的话真的不敢，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对不对？那不说不问好像也有问题，那就是你就是因为自己是不是自己孩子你不管是吧。
4: 哎，那您说这个婚史不能太长，这是不是说如果这两个人结婚时间太长的话，他们已经融入了对方的生活当中，这可能会给未来的就是他的下一段婚姻带来影响，是这意思吗？
5: 我觉得好像是，那他们俩就十多二十年了，老夫老妻了，对吧？一般来说，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一般，如果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可能也
4: 不会离
5: 婚了。对，好像是这样，我也不太有经验。
4: 啊，这种经验没有也没关系。
5: 啊，是哈，不要有的比较好。
4: 啊，这我们不能贴标签儿。哎，但真是有类似这样标签的一些歌，但听这样歌的时候，哎，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暖暖的。我不知道我这个感觉是不是稍微有点奇怪哈？大家一块来听一听这首苍鹭城啊带来的《一婚》。

0: 这确实是挺温暖的呀，想想之前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经过的一些生活什么的，然后，这应该讲述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哈，比较理想，或者说不是会互相伤害到对方，但现实情况不一定都是这样的。咱们听听我们今天的网友是怎么诉的苦，他说我今年25岁了，去年在韩国研究生毕业。进了韩国的一家大企业，我这个外国职场菜鸟在职场里也是各种不适应、犯错误，时刻担心可能会被炒鱿鱼。要不是我们部长给了我特别的关怀，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挺不下去的。于是我就爱上了他。他今年40，韩国人，离异，和前妻有个6岁的儿子，但孩子是由前妻抚养，也算自由身。谈恋爱是我先提出来的，他犹豫了一段时间。年初我们确定了关系，由于公司不喜欢这种 sine couple，所以他们这个恋爱也是秘密的。现在谈了半年了，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结婚了。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有很多问题要面对。首先，对父母我就不敢说，我妈要是知道我嫁给了个二婚的韩国人，还大我15岁，我妈非疯了不可。闺蜜们也都说后妈不好当，现在她每周都要见孩子一次，有时候也会和前妻儿子一起吃个饭。我还怕他们会复合，我追问过他们离婚的理由，她只是说性格不合，我也万分苦恼。我可以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吗？他这种情况也特别容易理解哈。
1: 对，好像就是在自己比较无助的时候碰
0: 对。
1: 到了一个帮助自己的人，那是很容易陷进去的。
0: 而且这个桥段不觉得特别的熟悉吗？就特别像电视剧里的那种偶像
1: 好像
0: 剧
1: 挺
0: 的感
1: 常
0: 觉。
1: 见的哈。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
0: 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像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有可能的。
1: 是没错。
0: 如果要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您的朋友的话，您可能会怎么回答他？您会支持他吗？
1: 说实话，我不能支持他。
0: 哦，为什么呢？
1: 如果是我的真的朋友，我就跟他说：“你快清醒一点吧。
0: 当头一棒是吗？
1: 因为我觉得她和她男朋友之间好像有好几个问题，当然离过婚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就我们刚刚也说过，如果只是离过婚，有过婚史，倒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她最大的问题是有孩子呀，而且孩子6岁了，也懂事儿了。我觉得你年纪
0: 但
1: 轻轻
0: 这
1: 的
0: 孩
1: 就
0: 子
1: 当了
0: 也
1: 妈妈。
0: 不是跟他们一块儿住吗？
1: 但是他和前妻之间，那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呀，中间有一个孩子连着，对不
0: 一语
1: 对？
0: 中的。
1: 哦，就是。

0: 干嘛给自己找事儿呢？你找一个不用当后妈的男朋友不香吗？而且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有了这个孩子，那他也说经常要跟前妻还有孩子一块儿吃饭什么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就问你，你心里好不好受？大周末的去陪前妻孩子去了，这个而且他这个完全是正当的，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跟他说，哎呀，那你不能去，这就咱们很胡闹了。咱们得让大大方方让人家去，但是人家去了，咱心里还不舒服，那这种委屈积在心里时间长了，我是觉得说对感情也不好。
1: 嗯，还真是哈，这还不能开口阻止，在孩子未成年之前，父母都有就是陪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0: 对，就是说从不管是从道德方面来说啊，还是从各个层面来说，咱们都不能阻止这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呢，也确实是会让人心里不太舒服。
1: 所以当后妈也有很多好的后妈呀。
0: 是有很多好的后妈，但是那种情况我觉得是要在各个方面都很理想的状态，就是第一就是你的男朋友，你的就是以后如果结婚的话，你的老公是要很明事理的，要站在一个很公正的角度，不偏袒哪一方，对不对？然后呢，孩子也得真的认证你这个妈妈，她愿意听你的管，就是大家都是在一种很善良、很理想的情况下，那可能会有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会很难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地鸡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再加上就是这种很不确定的因素，我是觉得很难。
1: 对，特别婚姻这个东西本身可能就是很脆弱的。
0: 对呀，本来就很脆弱，两个人自己生了孩子也挺难的。
1: 哎，但如果是真的爱呢，就是爱这个人，然后所以这个障碍也是可以克服的吧。
0: 嗯，如果是在热恋期的话当然是这样的。
1: 就是一叶障目了，就是因为爱情，
0: 对对，
1: 爱情蒙蔽了双眼，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因为他刚刚也说自己刚进公司不适应的时候，对方给他很多关心和帮助，我是觉得说这真的是爱吗？因为当时他很无助，但不管是谁稍微关心他，他可能会觉得就是爱。其实他好像是抓着对方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但是以后真的在一起生活的话，不会说对方就一直是照顾他的那一个，他也不会说是一直接受照顾的那一个，是不是以后真的能合得来呢？这是需要理性考虑的。
1: 我怎么觉得到现在为止咱们都是在给他泼冷水呢？没有，还是要给一些希望的。听这首歌吧，吉克隽逸带来的《爱情发的光》。

0: 咱们这位听众说，就现在这孩子是由前妻抚养的，如果要是按照这样算的话，其实每周陪他去吃一次饭，再加上有的时候情况特殊，可能一周还陪不了一次，一个月一次等等，所以这个对他们关系的影响会不会就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大呢？
1: 对，刚刚我们也说过，好像是好一点哈，但是就是，你说比如说孩子生病了，那可能做爸爸的得需要去照顾吧，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现实点，现在你说孩子生一个孩子养一个孩子多贵呀，是不是？那教育费、学费，他得付抚养费呀，对不对？
0: 就是
1: 带着孩子本来赚的钱就不多，你说还分一至少得分一半出去吧，那咋办呀？你说这是，
0: 就是先生进的存折里的钱就不一定都是咱们的。对呀，
1: 你说我压力本来也挺大的，本来也不太够花，是不是？我天哪，一下子就觉得这好多现实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
0: 真的，现实的东西其实是挺多的，是不是？而且，全都是。这刚刚你也说了，还不光是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什么呢？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从这位听众朋友的表述来看，他好像在考虑是不是该结婚了。那是他自己在考虑，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男朋友是不是也想结婚呢？
0: 哎，这有可能一头热，为什么呢？对于这，对呀。
1: 男生来讲的话，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然后这个女生还这么喜欢他，他应该会同意吧？我们觉得哈，对，可是就是有很多离异的男性哈，其实并不是那么渴望重新走进婚姻，他们已经结过一次了，然后也觉得结婚挺麻烦的，现在孩子也有，他要在当中处理他自己的前妻的孩子和现在的妻子的关系的话，你觉得会不会也是对他来说也是挺麻烦的呢？然后，万一，因为他说是他自己考虑要不要结婚，万一对方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他是不是会更加受伤，对吧？所以也要确认一下对方有没有结婚的诚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刚刚也说他是25岁吧，然后男性是40岁，我觉得这个年龄差异太大了，因为超过10岁的话很有可能有代沟，像你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甚至三观都不一样，那他上大学的时候你还是幼儿园小学，所以就完全生活背景不一样嘛。<笑>
0: 这也是挺大的问题。然后你现在年轻力壮呢，你要出去玩，他呢就觉得说没劲了，还是在家里宅着舒服。我怎么觉得
1: 切身体会，
0: 咱们都已经不是在泼冷水了，是在泼冰块啊。
1: 不，我觉得咱们先泼点冰块，对不对？然后他在有了冰块的加持之后，还是非常就是坚定的认定这份感情的话，说明他考虑成熟了。<笑>
0: 对，我也听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诉苦的时候啊，有一个感觉，他可能现在所有这些烦恼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头疼，他是不是没有就这些问题和他的男朋友深入的沟通过？就是如果要是深入的沟通的话，可能这个结果也会不是那么一样。
1: 对，如果是他深入的沟通了，那两个人如果对方也是很有诚意的话，两个人可以一起想办法，包括他们还有就是不是说他们公司也是不允许。

0: 有公司内部的情侣的关系嘛，那万一他们要结婚，谁辞职呢？谁去别的地方工作呢？这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1: 嗯，而且在
0: 他们两个人需要讨论。
1: 嗯，而且再加上两个人可能需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婚之后到底要不要孩子。
0: 对呀，那对，确实是这样。有的就是已经离异有孩子的朋友，他可能不想再生第二个孩子了。那
1: 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位女性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说，她肯定是想要自己的孩子的。
1: 嗯，这么看起来就觉得面前是一座又一座的山啊。
0: 对，就更加看不到希望，进入了黑洞。
1: 嗯，而且再加上刚刚他也提到了说，甚至都不敢跟妈妈提起来这件事，也就是说现在这两人的这份感情还没有过明路啊。
0: 对呀，不是在公司也是秘密的吗？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这样真的感觉听起来不像是一段那么健康的关系，对吧？
1: 不健康的关系，
0: 偷偷不是，就感觉好像都是偷偷摸摸的。当然，偷偷摸摸现在感觉可能更刺激一点。
1: 在公司是秘密的，然后在家人这边也是还没说呢，也不敢说。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心里，他也知道，就是如果有一天面临婚姻这样一个考验的话，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0: 对，所以他自己心里可能也不是那么确定的。
1: 是，如果想要结婚的话，真是得这些困难一个一个的来哈。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库尔带来的《결혼을할거라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能不能嫁给离过婚的男人。我觉得玉老师应该说是态度非常的鲜明哈，就是说你得好好想想，这困难太多，问题太多了。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话，可能就有人反驳了，你这还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在看这些离过婚的人。
3: 哦，那我不敢，不敢，真的不敢。
2: 那离过婚的人就不配拥有下一段爱情和婚姻了吗？
3: 我感觉是我不配讨论这个话题。那其实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说，不管跟谁结婚都得慎重。而且就是不光是就是我们如果是未婚的朋友想要跟已婚也就是有过婚史的朋友结婚这样的情况啊，就不光我们未婚的朋友这边需要谨慎，那已经离过婚的朋友们他们对选择另一半其实要不要再婚也是会很慎重的。因为我曾经就是在那种网上看过一位离过婚然后有孩子的男性朋友，他就第二次就是再婚了嘛，可是他再婚以后也非常非常后悔，就是在平衡第二任妻子和孩子的关系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然后又没有什么效果，然后两头都有点过不好的感觉。他本来是希望说他的第二任妻子可以照顾一点儿，就不是说照顾很多，但是稍微照顾一点他的孩子，可是他第二任妻子呢就是真的连一点儿也不想照顾他的孩子，觉得跟自己没关系。所以就是他现在呢非常后悔，所以他还在网上求助说怎么样要跟第二任的妻子再离婚。我就觉得说
2: 这确实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这作为丈夫想要在中间去维护妻子和自己亲生孩子的关系，这想想都觉得难度系数应该是非常高的。哎，之前好像有一个案件吧，有一个杀人案好像就是跟这样的矛盾有关系。
3: 对，就是好像好多朋友应该都听说，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沸沸扬扬的就是某地的杀妻案，让很多原本就恐婚的女孩子现在更害怕结婚。
2: 这个案件是什么样，也是这种重组，就是二婚家庭跟这个有关吗？
3: 好像是重组的家庭。那男方其实也是有以前是有别的孩子，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是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就是跟他的前妻在一起的。可是我就是在网上，当然这个不确定哈，只是在网上有这样的
2: 道听途说的哈。
3: 有这样的传言，说是因为这个嫌疑人这个男方希望他的这个现任的妻子就是被害人给他和前妻所生的那个孩子买房，因为好像他现任的妻子其实好像是拆迁，有一笔拆迁款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希望用这笔拆迁款给他自己的儿子买房，但是呢遭到拒绝了，然后才起了杀心。当然我们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应该他，但是反正肯定是他们双方有很多很多矛盾，才会就是发生这个悲剧。可是我们当然也是觉得说，即使是两个人有再多再多的矛盾，那肯定这不是杀人的理由呀，对吧？所以应该是这个嫌疑人本身性格是有缺陷的。那我们如果要跟一个人结婚一定要对对方非常非常了解还有信任，对不对？但是我们女性最容易被蒙蔽双眼的就是感情。
2: 哎，要是从这个概率上来看的话，就比如说再婚，他已经有一次失败的婚史了，这当然我们不去管到底是哪一方出的错，反正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说，跟离过婚的男人结婚的话，他这个风险系数会更高一些呢？
3: 这个咱不敢说哈，我觉得这个一个人 会不会伤害别人，或者说他会不会犯罪，应该是跟他的婚史无关的。一个人人格健全的人，不管离几次婚，那有的人可能离好几次婚了，但他怎么着也不会想到去杀人或者是去伤害别人，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一个人格不太健全的人，或者是反社会型人格的人，他是不是就是说他可能跟别人相处的能力要差一点儿？那是不是他离婚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呢？这是反过来说是这样哈，但是呢，这样的人是不是，万一他不会跟别人相处，或人格不健全，或者反社会型人格的话，会不会他结不了婚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呢？
2: 对，哎，其实他也不一定就一定是这种离婚再婚家庭才会发生的事情，其实这还是因人而异的，咱们也不能这个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哈。
3: 对，这个是肯定是个例，只是你碰巧。
2: 对，送上一首歌，我们来休息一下，柯受良带来的《温柔坏男人》。

0: 啊，其实真的不应该给这个离过婚的人加上一个标签，这还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
1: 对，我
0: 但
1: 也是
0: 只不过发生了这样的案例之后，大家好像就特别容易说意气用事也好，说情绪化也好，就主动的就会去做一些归纳什么的，这真的是要不得的。但而且咱们今天聊的好像还是有点负面哈。那其实嫁给这种离过婚的人，幸福的过得很好的例子也很多吧？
1: 对，其实也是，就是。咱们刚刚说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不好的例子，那其实过得幸福的例子也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听说那位朋友呢离过婚，再婚的对象呢也是离过婚的男人，但是他们俩就感情特别好，非常恩爱。两个人都是事业有成，然后业余的时间就一起吃吃喝喝，很幸福，很开心。不过呢，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们的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过二人世界，不需要共同面对就是抚养对方孩子的烦恼和压力，所以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矛盾，然后双方也都是人品很好，待人非常真诚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互相就是将心换心啊，彼此体贴的话呢，肯定能过得很幸福。所以呢，归根结底，一个男人是不是离过婚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或者是他比较就是能不能比较为他人考虑，你跟他合得来合不来，你们三观是否一致，对吧？有没有共同的爱好、兴趣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0: 哎，我好像印象当中，周边有一位朋友的父母，就他们就是再婚的家庭。这听那位朋友说哈，就是双方如果不涉及到子女的问题，两个人其实特别幸福，而且很爱对方。
1: 是，对。
0: 所以再一次体会到了，就是这种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特别是再婚家庭就更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1: 是，都涉及到双方以前的爱人，爱人呢可能不太涉及到，但是以前的孩子也是，就是涉及到的。以前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里面不是也发生了一个悲剧，其实也是跟再婚有关系的一个悲剧，对吧？
0: 所以再婚家庭之所以大家就是在提到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就是有一些异样，可能就是出在这儿吧。就是所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牵涉到的人变得更多了，那这个时候想要去理清楚，甚至是协调好，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1: 对，有点超出一般人的就是解决能力。
0: 所以它这个难度系数是高的。
1: 是，没错。
0: 想要幸福的话，还是就稍微的跟这种初婚家庭相比，可能是这个会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但就像您提到的，哎，如果双方人都很好，能够互相的体谅、互相的体贴，可能很多问题也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1: 没错，所以就是关键是你要看对方的人品怎么
0: 就
1: 样。
0: 是
1: 可
0: 人
1: 是，
0: 品问题。
1: 在人生当中，其实是不管交朋友也好，结婚也好，都得看对方。

0: 的人品。
1: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人，人要好，人永远是第一的。那接下来咱们就送上一首歌吧，再次强调一下，《사람이》这首歌来自청동하。

这现在离婚率也这么高，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其实就只是在我们的周边啊，就发现这有过婚史的朋友跟以往相比也是更多了。所以，这个离婚它不应该成为一个标签儿。所以，为我要不要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或者说我要不要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

0: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把男朋友多带出去给父母看看，给朋友看看，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一般父母还是看人比较准的吧，就是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那其实
1: 今天这俗语。
0: 如果父母都表示反对的话，而且他们的反对比较合理，就是确实他们反对的理由，好像是很有道理的话，我觉得是不是需要重新审视你们这段恋情？所以呢，不要因为说担心父母会反对，那就不告诉他们，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不敢告诉他们，对吧？因为就是如果不告诉他们的话，我们自己，恋爱的时候很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脑，脑子一进水。所以就让父母帮帮我们，把脑子里的水放放，给我们把把关。我觉得，因为我们很多女孩子年轻的时候都是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说了算，为什么要听父母的？但是等你生了孩子，你自己当父母以后，你就会发现以前父母说的都是对的。
1: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醒悟的会稍微太晚了一些。
0: 晚了一点点，对，所以就是真的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你们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父母的看法很重要。
1: 那首先第一点，对于咱们今天这位朋友来讲，就是先跟男朋友好好聊一聊，就是看看男朋友他是不是也有想要结婚这个想法。他如果要是没有想结婚的想法，就只是想享受这份恋爱的话，那就如果您
0: 那
1: 也
0: 就
1: 想
0: 趁
1: 结婚的
0: 早，
1: 话，趁早结束。
0: 对，
1: 如果男朋友也是奔着未来可以永远在一起这个目标去的话，哎，那下一步就是要去女方的父母这儿过一下明路。
0: 就是父母呀、朋友呀，都见见，对不对？看看就是这个人合不合适呀什么的，多见见光。
1: 但如果要是说大家都觉得这男的不错，问题就是他就是离过婚，还有一孩子，就这两条大家都不满意啊，然后对，还加上一条是可能年龄差距有点大，就只是这三条，就是这名男性就他的男朋友其实人特别好，那您会给什么建议呢？
0: 那如果是真的人那么好的话，就是如果说，哎呀，父母也觉得说，哎呀，他这个人那么好，然后呢，就只是这两个客观的问题的话，你们结婚我也同意。那如果父母这样说的话，那咱还说啥呢？对不对？
1: 这于老师最后这个，咱还说啥呢？也是不情不愿的。
0: 咱毕竟是外人嘛，都是。
1: 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
0: 对。
1: 也希望这个您能够找到，或者说您能够，不管是和他也好，不管是和未来的谁也好，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再次感谢于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余春娇带来的《当我想起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李吉吉的《山谷漫》。

0: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六月中旬了，最近首尔的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有夏天的感觉。哎，白天阳光充足，但偶尔吹来的风还是很舒服的。
1: 没错，而且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出门散步，那树叶已经长得很茂盛了，路边的花儿也还没有完全谢去。
0: 是的。
1: 走在街上呢，总是能发现一些属于初夏的小惊喜。
0: 说到这个散步啊，我发现很多人来首尔旅游的时候，总喜欢去一些热门景点打卡。
1: 确实，比如像这种明洞啊、弘大啊、
0: 圣
1: 圣水
0: 水。
1: 洞，是的，这些地方永远都是特别有人气。
0: 但有时候我反而会喜欢一些藏在居民区里边的那些小街巷。
1: 哦，为什么呢？
0: 当然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了，人太多了，然
1: 是
0: 后也没
1: 的。
0: 有那些必须要完成的所谓的打卡任务。
1: 这么说的话，感觉这些地方是压力瞬间会小很多。
0: 是的，你可以在那些小巷子里边慢慢走，慢慢看，甚至只是坐在路边发发呆，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1: 而且很多时候，最能代表一座城市气质的地方，往往不是那种很热闹的景
0: 是
1: 点，
0: 的。
1: 而是居民每天都会经过的这些街道。
0: 说得太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带大家去认识一个特别适合初夏散步的地方。
1: 哦，初夏散步的地方，很
0: 是
1: 有
0: 的，
1: 画面感啊。
0: 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爬满围墙的花朵、安静的坡道，还有藏在街角的小咖啡馆。
1: 哇，光听这个士兵的描述，我就非常的浪漫。
0: 没错，不过具体是哪里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
1: 又开始吊大家胃口了，是
0: 那
1: 吧？
0: 在正式开始今天的云散步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方式和参与互动的方法。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的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那今天也是我和士兵最后一次直播，哎呀，好舍不得，但是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完成今天的节目的，希望大家能够一直陪伴我们到最后。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李茂贞的《Coming of Age Story》。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说到首尔的初夏，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汉江、南山或者是各种花卉庆典，
0: 但其实有时候最让人难忘的风景不一定是来自大型的景点，而是藏在居民区里的某一条小路。
1: 没错，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很有生活感的角落。
0: 它没有巨大的招牌，也不是官方打造的热门景点，却在每年春末初夏的时候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前来散步拍照。
1: 哦，听起来很神秘啊。
0: 那我们这胃口已经吊足了，那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呢，就是位于西大门区延禧洞的延禧洞玫瑰巷。
1: 哇，玫瑰巷，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好浪漫的一个地方。
0: 确实如此。不过先给大家一个非常真实的出行提醒，因为这个延禧洞玫瑰巷它不是官方去设定的一个旅游景点嘛，那它也是有最佳的赏花期的，一般集中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的部分。那毕竟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中旬，那整体花期也临近了尾声。
1: 也就是说现在我要再去的话不一定是那种满开的花海状态。
0: 是的是的，但我们虽然不能保证满眼繁花盛开的那种效果，但是根据往年的情况呢，这里居民栽种的玫瑰品种非常多样，也有不少晚开的品种，墙边原生玫瑰在六月中旬依然会零星绽放。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所以不抱着那种看盛大花海的期待感呢，其实是更适合带着感受初夏小巷氛围的心态前来。哪怕花朵稀疏，整条巷子的松弛氛围感也完全值得我们专程的去走一趟。
1: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让我更期待了。
0: 哦，真的吗？
1: 对啊，不刻意不拥挤啊，刚刚好迎合这个初夏的氛围感。
0: 是的，因为这里最大的魅力从来不只是玫瑰本身，而是独属于居民区的温柔烟火气。因为这个延禧洞本来就比较火嘛，在网上。
1: 是的。
0: 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位置。延禧洞呢位于宏大和延南洞附近，从宏大入口站步行过来大约就几十分钟吧就可以到达。
1: 几十分钟？哇塞，原来离就是大家熟悉的宏大这么近。
0: 没错，当你从这个热闹的宏大走进延禧洞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城市的节奏慢了下来。
1: 我觉得这种反差感还是挺有意思的。
0: 那街边不再是密集的品牌店，而是一栋栋独立的住宅，红砖围墙，还有各种安静的小咖啡馆。
1: 哇，感觉一下子就从那种商业区切换到了生活区。
0: 是的是的，而且大家口中的这个玫瑰巷啊，刚刚也说到它不是官方命名的景点，而是居民们长期在自己家的庭院和围墙边种植的玫瑰。而且它久而久之呢，它就慢慢形成了一片特色的街区。
1: 是，我刚开始知道这个是居民们自己种的我还有点意外呢。
0: 是啊，
1: 所以说感觉这里的玫瑰好像更有那种生活的气息。
0: 因为它不是统一政府规划出来的花坛，而是自然的长在院墙旁边、铁门旁边这样的花朵，所以也是非常的好看，像瀑布一样。
1: 是，哇，感觉就是这么描述一下，这个场景特别像韩剧里会出现的画面。
0: 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想象一下，阳光落在红砖墙上，然后这个玫瑰的影子轻轻的摇晃，真的特别有电影感。
1: 是，哎，那如果真的是要走进这条巷子里，最大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安静。
1: 安静吗？
0: 对，因为这里不像是热门景点那样人来人往嘛，然后也没有商家的叫卖声，更多的是居民生活的声音。那偶尔会听见院子里的风铃声和远处传来的细细的狗吠声，还有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
1: 尤其是这个初夏的时候，感觉绿叶已经长得很茂盛了，然后玫瑰啊和藤蔓一起覆盖在这个围墙上，感觉整条小巷就会显得特别的柔和。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散步。
0: 一个人可以，那两个人也很合适。
1: 哎，为什么？
0: 因为这里不需要赶任何的行程。
1: 哎呀，就冲着这一点我就非常喜欢了，不需要赶行程。
0: 是的是的，你可以慢慢走，然后看到喜欢的院墙就停下来看看，看到喜欢的咖啡馆也可以进去坐一坐。 那除了散步之外呢，它这个周围还有什么值得一起体验的地方吗？当然有，延禧洞一直是首尔很有名的人气很有人气的文艺街区。哦，我知道，就是它有这个标签，然后呢听说那个附近还有非常多的咖啡馆。是是是，它有很多独栋的那种咖啡馆，然后还有像庭院咖啡馆，包括一些隐藏在住宅区里边的一些小店。感觉探店的人应该会特别开心来到这里。是的，
1: 而且从延禧洞步行到延南洞也非常的方便，那就可以顺便安排一整天的路线了。
0: 比如说上午先去弘大逛个街，然后中午带到这个延禧洞来散散步喝喝咖啡，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走到延南洞附近去吃一个漂亮的晚饭，
1: 真的是满满的一天啊，感觉非常的舒适。
0: 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逛起来还算<笑>
1: 不是很特种兵吧？是，重点是不用赶什么景点，所以其实你走到哪儿算哪儿嘛，也不用排什么长队，也算是属于首尔的慢生活路线了。完全正确。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和初夏有关，想问问大家，如果只能选择一种初夏限定的浪漫，
0: 你会选择鲜花、晚霞，
1: 还是清凉的微风呢？
0: 也欢迎大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
1: 说不定你的答案就会成为别人这个夏天最想去寻找的风景。
0: 特别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Alice Benjamin 的 Water Fountain。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如果只能选择一种初夏限定的浪漫，你会选择鲜花晚霞还是凉爽的微风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362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毫不犹豫的选鲜花，初夏的花朵温柔又短暂，

0: 短暂就像是转瞬即逝的美好，值得我们专程奔赴。就算玫瑰不是满开，零星的花影也足够浪漫。
1: 哎，玫瑰的花语还有它的花长得都非常的好看啊。
0: 是的，我最喜欢的花也是玫瑰。
1: 哦，真的吗？
0: 嗯。
1: 手机尾号1458的听众留言，三种我都好爱。鲜花是温柔，晚霞是浪漫，微风是治愈，这就是初夏独有的专属幸福感。听完节目已经想去延禧洞散步了。
0: 哇，我感觉今天的听众朋友们都像诗人一样的留言。
1: 是的，
0: 嗯，
1: 我觉得要我选择一个话，我可能会选择晚霞吧。
0: 哦，为什么呢？展开聊聊。
1: 因为比较喜欢橘色，然后有的时候就坐在一个长长的板凳上，然后看着这个夕阳西下的感觉，又是一番风景吧。因为我确实感觉晚霞和这个这个太阳
0: 太
1: 日
0: 阳，
1: 出比起来的话，我感觉晚霞它更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0: 哦，那我反而是会选微风的。我觉得坐在哪里，因为初夏又不是很冷，然后这种小风一吹，哎，我觉得心情会变得特别好，
1: 是啊，也非常的美吧，
0: 很治愈。
1: 但是初夏的美好确实都不是单一的，无论是鲜花、晚霞，还是这个微风，都是贯穿我们夏天非常治愈的一些点。
0: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初夏浪漫。那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NCT 127的 Walk。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

0: 和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1: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2: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1: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2: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2: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2: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最近啊，马上来到很多学生们的期末周了，
1: 是的，
4: 大家有没有找一个咖啡馆坐下来学习呢？如果有的话呢，如果常去的咖啡馆突然关门了，会不会感到特别难过？
2: 我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咖啡馆不单纯就是咖啡馆了，
1: 是，
2: 而是我的一种习惯。
1: 没错，而且在那里待久了肯定也会有自己很熟悉的位置，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熟悉的店员。
4: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啊，跟咖啡馆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关系，那就是老舍先生的茶馆。
1: 也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在清末民国的时期，茶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咖啡馆吧。
2: 是的，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本书其实是在讲那种茶经或者茶艺的那种
4: 做茶之道。
2: 对，
4: 但是在这个简洁的名字背后呢，茶馆真正讲的从来不是只是茶的故事，而是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场景描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而这个时代呢，恰好被装进了北平这样一间小小的裕泰茶馆里。
2: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来聊一聊这本书为什么它会落灰吧。
4: 作为一部戏剧作品呢，本质上来说，茶馆并不是一本书，大部分的文字其实都用于描写人物的形态、心理或者是语言。有些读者就并不习惯于读这样的文学形式，比起一般的小说散文，戏剧作品有更高的理解难度。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想更偏向于去看一下话剧或者是录像。
4: 对，所以作为一部经典的作品，茶馆其实经常出现在书架上，但很多人都一直没有真正的翻开这部戏剧作品去读它这个文字版。
2: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采薇还要想给我们推荐它呢？
4: 因为我觉得在不同演员的这个版本里啊，尤其是话剧，对于人物的演绎可能会有不同，理解可能也不一样吧。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对对，
2: 是的。
4: 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茶馆其实也不一样，但是能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裕泰茶馆，我们能感受到的时代氛围以及故事主旨才最重要。
1: 原来如此。那么作为一个话剧作品，是不是不像散文和小说那样行文那么连贯呢？
4: 其实是这样的，在茶馆里面对白、人物动作描写非常的多，所以才说老舍先生真的太厉害了，在对白中只靠对话文字就可以让人感受到立体的人物。就比如说第一幕里面，茶馆的掌柜王立发上来就对唐铁嘴说了一句，说算了吧，我送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了，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
1: 都是苦命人。
4: 对，
1: 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
4: 对，而且这一句话我们就能清楚的听出来王立发这个人挺能说会道的，而且还有点热心。
1: 是的，
4: 这样一个茶馆掌柜的形象就立住了，并且我们会感觉这些人物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2: 我越来越好奇这个其中的情节了。那采薇先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故事吧。
4: 好的，那说到情节，茶馆是老舍先生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话剧，整部作品都发生在北京裕泰茶馆，时间跨度长达50多年，从清朝末年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末期，里面呢有着形形色色各种人物。比如说茶馆的掌柜王立发能说会道，精明能干，常四爷呢敢说真话却一辈子不得志，秦仲义相信实业救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产业改变国家，还有像太监啊、商人、流氓、算命先生啊，甚至是街边乞丐，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茶馆这样一个场景里。
1: 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历史的纪录片，
4: 我觉得视频说的就是茶馆想要表达的主题，通过茶馆的故事展现时代的变迁，而且故事中的人物呢，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是被时代推着走一样。在这里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老舍先生会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这个茶馆里面讲？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很好奇。是的，这就要说到茶馆最厉害的地方了，它采用了一种叫做横断面式结构的写法。横断面原本是一个几何概念，就是说中间切开之后我们看到的截面，但放在文学作品中就是纸作者不以一个人物或者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为主线，而是选取一个特定的时间或空间，通过众多的人物和事件从不同侧面展现整个社会的面貌。
2: 所以说这个茶馆其实就是一个场景的横截面。没错没错，在茶馆中老舍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围绕某个主人公讲述完整的人生经历，而是说把故事集中在这样裕泰茶馆这样一个固定的空间里，而茶馆在那个年代啊又是底层的北平人民最常去的地方，而且我们也说在这个茶馆里面聚集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涵盖了太监官僚旗人流氓农民不同的阶级。也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是主角。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是主角。我们就是在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及命运变化，这样的
4: 这样构成的一幅社会图景，我们通过这样一幅图景能看到当时社会的比如说政治腐败民生困苦时代变迁等等等等。哦，那我就明白了，像以前学历史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的，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发生什么，后来又会发生什么。但是老舍先生像是直接把故事的镜头固定在了这个茶馆，然后呢我们就像是站在十字路口
2: 那种各种身份的人然后从这里经过然后看到不一样的场景一样。没错没错，这总结得特别精辟啊。我们总是以纵向的视角来观看这段历史吧，实际上我们是抱着既定的结局来看待这段历史，因为我们知道未来会发展成怎么样。对对对，但是当我们从老舍先生的茶馆里面去看这一段横向的历史的时候，会更加鲜明和真实，也更能设身处地的体会到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因为身处在
4: 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许不同，但可能面临的时代课题是相似的。就横着的横截面我们是能看到的，但是竖着的横截面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也是要通过这样的剧本去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而是许多人物在整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变化。
2: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茶馆老板王立发，他会担心自己茶馆的生意，大商人呢期待抵制外国货物，旧贵族 就想着自己还能享受之前的生活，流氓就趁机混在这个混乱的社会之中。每一个人物面对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其实也会展现出属于他们个人不同的反应。这个画风突然转过来哈，我突然觉得当时坐在茶馆里的人好像就很像现在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的人。哇塞，
4: 是这样说是有点像啊，但像在咖啡馆里经常就是有人准备考试啊，有人找工作啊，要面试啊，有
2: 人还有小情侣在谈恋爱啊，或者有人形形色色的人，对，有人在开会，互相不认识，但是我们都是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过着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经历着自己的故事。是的，如果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把咖啡馆作为一个我们刚说的横截面来看的话，也许我们也能拼凑出今天的首尔。是的，所以我觉得茶馆特别珍贵的一点也在这里，它就是让
4: 这一段历史不再只是课本里面的故事和年份，而是变成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那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阅读搭配时间，这样一本有历史感的作品，才薇会推荐哪一首歌呢？这次推荐由齐然和沈觅人演唱的《琵琶行》。这首歌曲的歌词就是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这首歌其中一句特别火，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感我此言良久立。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突然听到一句话 非常感慨，感觉戳到自己的心窝，以至于久久的站在原地，不能缓过神来。哎，我觉得这样的感受用来形容茶馆非常合适。即使是现在在读，有老舍先生塑造的这些人物，以及他们说出来的某句台词，以及对整个社会事实的洞察，都还是会让我感觉到很震撼。所以我觉得搭配《琵琶行》一起读，希望大家都能可以真的从中感受到一些情感和力量。
2: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齐然和神秘人演唱的《琵琶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聊老舍先生的茶馆。那刚刚我们讲到茶馆的结构特别厉害，除了这一点之外，采薇最推荐大家阅读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里面的人物，因为就像刚才士兵说的，茶馆里几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角，每个人都很鲜活，而且在乱世之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
2: 那比如呢？
1: 比如说茶馆的掌柜王立发，在乱世之中多少茶馆都倒闭的时候，是他让裕泰茶馆活到了最后。又比如说常四爷吧，他是一个什么都敢说的人，在茶馆里面天天讥讽世事，然后高谈阔论，但是这些人物在最后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局。
0: 其实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是生活的如此艰辛。
1: 是啊，所以这也是茶馆令人非常感慨的地方吧。
2: 是的，
1: 因为这些人物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而且有时候面对非常复杂非常混乱的局面，我们保住自身平安是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些事情。所以即使有比如说像这里面的秦仲义秦老板，他想要靠着实业来挽救国家，但是个人的力量也很难抵挡这个时代的洪流。
2: 是的。
0: 那其实听到这里，我就突然感觉，如果他们已经这么努力的生活，然后最后还是失败了，那这本书它会不会有一些悲观呢？
1: 我以前也会这样觉得，因为感觉没有一个人获得我们真正所谓意义上的
0: 好
1: 结局。对。但后面再读的时候，我发现老舍先生真正想写的就是人在时代中的位置，他其实是通过塑造这么一种我们所说的悲剧或者说悲观色彩的东西，来让大家意识到人在时代中一定会有这么样一个位置，时代对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总觉得努力就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可能有时候只是我们碰上了比较好的时代，比如说现在，可现实里有些事情确实超出了我们个人能力的范围。
2: 那我觉得在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结果嘛，然后可能通过结果会觉得说他没有有一个很好的
0: 结
2: 局，但肯定在他个人的人生轨迹当中也会有一些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
1: 没错。
2: 而通过这样一点，我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好像我们确实也是在一个比较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社会当中。
0: 是的，
1: 没错，尤其是这两年感觉各种行业发展也非常迅速，毕业生找工作呀，行业变化，技术更新等等的问题都出现在我们面前，很多东西都在迅速变化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是在非常努力的选择适应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当然我们要努力，但是同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不只是个人问题，时代环境机遇是你身边的人，你的领导朋友可能都是影响因素。
0: 是的，
1: 所以说读茶馆的时候我也经常会想，哎，如果我是王立发，如果我是常四爷，或者如果我是秦仲义，我会怎么选呢？我应该如何做才能让自己的所谓的结局看起来好一点呢？
2: 那我会觉得说，就是虽然这部茶馆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警醒我们互相，但是呢，因为这个时代毕竟是飞速发展的嘛，所以比起一些悲观的想法，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新的机遇。
1: 没错，
2: 接触
1: 机遇和挑战
2: 并
1: 存，可以说没错。
0: 那就像刚才采薇说的一样，哎，我觉得把我们自己带入到当时茶馆里面的人物，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1: 对，
0: 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象一下。
2: 没错，
1: 就是在茶馆中我们或许能在某个人身上看到自己。因为茶馆是一个形形色色小社会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现在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其中一个个体，在这些小人物中，我们或许也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可能是迷茫的自己在茶馆的角落里坐着的一个迷茫的不知社会如何发展的忧郁青年，也有可能是固执的自己，就像常四爷认为，哎，我觉得就应该这样按照原来的发展路径，也可能是我们不愿接受新鲜事物时候的自己，但也有可能是努力生活的自己，比如说像王立发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裕泰茶馆，就像我们有时候也非常努力去学习自己热爱的专业，像我们现在一样。
0: 是的，
2: 那按照节目惯例，我们是不是还有阅读搭配？
1: 对，我们还有一个阅读搭配。那我今天我就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点上的阅读搭配。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咖啡馆读。那还挺符合的。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士兵刚提到说，其实这么一听，这个当时那个年代的茶馆就跟我们现在的咖啡馆很像啊，就是我们没事干的时候就去 咖啡馆、茶馆这样一个场景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偶尔可能还会遇到熟人，或者说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会让我们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坐在咖啡馆的时候打开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本茶馆。现在中韩两国的年轻人都很喜欢点一杯咖啡，坐在咖啡馆里面打开电脑工作啊，学习这样的。
0: 就每次坐在咖啡馆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这样的瞬间我会突然理解老舍先生为什么要写一个茶馆这样一个场景。哇，我已经能想象到如果我在咖啡馆读茶馆的话，应该很有宿命感和画面感。对，感觉自己就是回到了100年前那种错位时空的感觉。这样读茶馆就是会给人一种很特殊的体验，因为无论是100年前的茶馆还是今天的咖啡馆，人们都是在这里短暂 停留，然后继续奔向自己的生活，更像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站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坐在咖啡馆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有一瞬间跟掌柜王立发、常四爷或者说秦二爷隔空对望。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大家说一些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想说，茶馆其实最打动我的地方是那些生活在历史的里面的人，在茶馆里面突然跃然纸上，然后好像可以跟我们隔空对话一样。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依然认真的生活。当我们抱着寂静的结局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充满勇气和生命力的。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未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而且在现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的在生活着。对，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能也需要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所以我也希望 大家有机会可以翻开茶馆去看看那个时代的人们，也看看自己。
0: 非常感谢采薇，我感觉听采薇这么一番分享之后，我好像也可以在那个茶馆，在咖啡馆里面静静读这本书，然后勇敢地面对自己。

0: 接下来马上就要连线我们的嘉宾，来自韩国国立外交院的陈丽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那我们依然是百强企业系列哈，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集团它有怎样的标签呢？哦，它的标签估计很多朋友都应该是去过，因为我们来韩国就住在韩国的朋友，无论是住在韩国的朋友还是来韩国旅行过的朋友，可能如果你对韩国的博物馆感兴趣，那应该都去过韩国的国立中央博物馆。哦。 然后呢，另外再加一个标签的话，就是青潭大桥，大家知道连接这个江南江北，有在韩国的这个汉江上哈，有是有那个20多座桥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连接着韩国非常繁华的这个街道，就是青潭洞的这个桥，所以我们叫青潭大桥。这两个建筑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听过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家地企业。
0: 那么这家地集团吧，他们的就是作品。
1: 但说实话还真不知道，因为这两个地方倒是很熟，但究竟是出自于谁之手还真不太了解。对，这个我们要细看一下。那再介绍再给大家提几个标签的话，那应该就是保险，他们家的保险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保险特别是车险。 应该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另外呢还有金融，如果您是炒股，那么可能也会对他们的这个金融比较了解。再有的话，这个部分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都会看到今年，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就是百货商店里去买电视机呀，或者买冰箱。我们最近都知道这个电视机去买电视机和冰箱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要等3个月。
0: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配件，特别是那个芯片这样的配件，现在是属于特别特别的火的时候啊，所以半导体芯片以及那个半导体的配件，就是说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现在不论是电动车还是我们说的这些家庭的那个电子产品，都需要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应该是说韩国的这个半导体配件中的代工，就是代工工厂的第一名。
1: 这还是需要一点比较专业的，对方面领域的专业的知识的。
0: 是，这我觉得其实提到差不多车险保险，然后我们又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英文字母，这差不多就出来了。今天正式的走入这家公司来了解一下，依然是按照咱们的习惯，先看看创始人吧。好的，
1: 他的创始人呢叫金俊启。
0: 那么这个创始人呢跟我们比较的这个一代的韩国的企业家，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李秉哲，还有郑周永这样的一代的企业家相比的还是要年轻一点，属于1.5代哈。他是1944年出生于韩国的江原道的东海市。按一代来算的话，他真的还是非常年轻的。
1: 对，比较年轻，但是跟二代比呢，二代基本上都是五几年出生的嘛，所以跟二代比呢，比他们还能稍微年纪大一点，所以我们看就是可以把它区分成1.5代。那他的出生其实也特别，应该说在很多的韩国的企业家中呢。

0: 的背景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他出身于韩国的政治世家。
1: 哦，
0: 他的父亲呢，就是从1954年到1980年，一共担任了7次，就七届的国会议员。
1: 政治家族。
0: 对，而且他的伯父也担任过国会议员。
1: 哦，
0: 同样就连他的弟弟哈、那么金俊喜的弟弟也曾经担任过韩国的第16届国会议员。
1: 这国会之家吗？
0: 对，我们说的政治之家。但是他本人呢是没有从政的，他呢就是毕业于高丽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然后呢在1969年呢他服完兵役，然后复学之后呢，这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身份，他没有毕业。所以呢他在还是以大学生的身份哈、投资了2500万韩元，创立了美龙建设公司。那么创立这个建设公司之后呢，在1971年的时候他又创立了一个客运公司，那么按照韩国的名字的话就是高速运输公司，那么就是进入了这个客运领域。然后在1972年的时候又创立了观光方面的一个企业和信用社，进入了金融相关的领域。但是这个公司呢其实是创始人很年轻嘛，他当时是个大学生哦。但是他是怎样抓住的机会呢？其实最重要的机会就是1970年的时候，他刚刚创立的这个建设公司，我们该讲是1969年创立的嘛，刚刚创立不到一年的这个建设公司就发现了一个海外的机会。是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因为当时啊，其实中东市场是最火的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正值石油危机，如果对这个70年代的这个全球经济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应该知道，正值石油危机的时候，这个石油价格的暴涨就使得整个就是在中东市场赚钱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所以进入中东市场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赚得盆满钵满。
1: 那
0: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D 集团它也是其中之一。那么他呢运气很好哈，他在1970年进入海外市场之后呢，他就承接了当时价值大概有4500万美元的沙特阿拉伯的海军基地建设这样的大型工程。那么接了几个大型工程之后，他们就在很短的时间哈，从我就计算一个5年的时间嘛，就是从1975年到1980年这5年，他就赚了20亿美元。
1: 哇。
0: 哦，所以真的是这个第一桶金就是从这儿来的，从这儿得来的。然后在1975年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建设这个部门呢，又靠着在中东建筑市场就是积累的财富，就开始扩大业务领域，因为他们已经赚了很多现金嘛，所以把这些现金呢就用来收购了一些其他领域的企业，也是扩大他们的整个公司集团运营的领域。那么在1976年的时候呢，他就收购了一家产业公司。然后呢在1979年的时候又收购了一家实业公司，收购了一家客运公司，然后另外呢还收购了一家面业公司。所以整个的这个摊子就开始铺大了。那么更重要的一次收购呢，就是他在1980年的时候收购了韩国一家非常重要的汽车保险公司。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车险的前身哈。那么在1982年的时候呢，他又设立了证券的就是前身，就今天他们的证券公司的前身啊、就是一个投资金融公司。在1984年的时候呢，收购了一家制钢的公司，又进入了制钢的领域。在1986年的时候呢，收购了一家石油化学公司。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又自己设立了一家生命保险，就是我们说的寿险公司。另外呢还设立了投资公司和一家工程设备公司。所以这样看的话，他们通过一个大手笔的收购以及自建的一些业务领域，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为了韩国排名前20的大企业。在这个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次收购呢，就是1997年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设立了电子部门，开始进入电子领域。然后2000年初的时候就成为了涉猎，刚才我们讲的一些公司都在他们的集团之下了嘛，就涉猎了钢铁、金融、半导体、农业、生物科学等多个业务领域的一个综合性的大企业。甚至他就是说有一度在韩国财界的排名就进入了前10。
1: 哦，也就是说他一度曾经排名进入前10，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说他这个排名滑了很多。哎，这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我们先送上这首歌，莫文蔚的《忽然东风》。

0: 那他这中间的排名从前10然后滑到了现在，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吗？
1: 这中间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97年他开始进入电子领域，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导火索。 那么他的危机呢，其实就是始于97年进入电子领域， 然后呢在2000年初呢 就开始大手笔的投资电子产业。 特别呢是在2002年， 他们投入了有2万多亿韩元， 然后收购了一家半导体企业。那这个半导体企业的收购就是让他们花了巨款嘛，花了巨款之后呢 就造成了2001年到2013年 这12年， 这样12年间的累计亏损就是造成了3万亿韩元的一个累计亏损。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这个金融危机，然后呢韩国的这个建筑市场不景气，所以钢铁建筑这两个大的业务领域也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然后最很重要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在2013年的时候累计亏损已经达到了，已经超过了3万亿韩元嘛。 所以说在2013年下半年。

0: 时候，他们集团的资金就开始面临着周转的困难，所以是最后就是只能是割肉自救，然后出售了。我们刚才讲到它是一个非常综合型的大公司，那么就出售了他们的客运、农业、物流、钢铁、机械、电子材料、LED 等多家的子公司。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其实这家D企业，这个D集团，它起家的是靠建设赚来的第一桶金嘛，也是它最基础的一个部门。但是当时也是因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资金情况是不断的恶化，所以这家建设企业也是在2014年的12月31日就移交法院接管之后，也被出售掉了。所以说就动了它的一个基础一个根本。所以到了2016年的话，这个子公司的数量，因为是一系列出售之后，子公司的数量呢就从2013年的61家骤减到2016年的24家，所以可以说是伤了元气吧。那么在这个集团重组之后呢，就其实剩下的部门呢更少了，剩下的就只有我们刚才讲到的以这个活险为中心的金融部门，和以这个控股公司为中心的 IT 电子业务部门，就只剩下这么两大块。然后呢，2015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这个大企业集团的排名中就下滑了。我刚才讲到，在年初的时候，他们排在前十嘛，倒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的大企业集团排名呢就是排在第20位，然后之后呢还是更进一步的下滑。所以说在整个的遭遇了这个动荡之后，很多就是很多业界的人士都觉得这家集团可能要危险了，就他们有一点就是说看不到希望的感觉。但是可以说创始人金俊启，他在我们刚才讲到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导火索其实是电子产业，是他们创新电子产业。那么可以说就是一个，有的人说呢是他的运气真的很好，还有的人说呢就是他的执着终于得到了回报，
1: 就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嘛。
0: 对，这个柳暗终于花明了。就是他到了这个2014年的时候，半导体市场出现了一个复苏，所以说他旗下的有一个叫高某科技吧，这家企业是迅速的发展。然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创造了销售额呢是7731亿韩元，然后呢同比呢增加了16%，营业利润呢是1723亿韩元，同比增长了38%，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创造的史上的最佳业绩。但从此以后，这家电子企业就是一路高歌，所以起死回，可以说这个D集团就是从这个电子企业开始的业绩回升，那么让他们看到了起死回生的一个希望。所以金俊启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把公司更名为D某集团哈。那么就是这个他的D某集团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dream big， 也就是我们说大梦想。所以足以见得就是他是希望能够再创辉煌的这样的决心吧。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企业家是英明的一世，但是晚节不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是东窗事发哈。那么他因为涉嫌性侵家政服务员和猥亵女秘书，这些就是比较不光彩的这样的一幕吧，那么被迫辞去了会长的职务，而且呢被判处了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啊。虽然呢就是考虑到他的这个因为是初犯，而且年事比较高嘛，所以当时是缓刑4年执行。
1: 那现在执掌大权的是二代。
0: 对，所以现在呢已经是很顺利的过渡到了二代。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二代哈。那么金俊启呢，他是有一儿一女。他的长子呢叫金南豪，是1975年出生的。那么他的这个金南豪呢，他就是毕业于美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经营学专业。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入了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叫这个公司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科尔尼公司。然后在那工作。工作之后呢，又在美国攻读了经营学硕士的学位。从2009年的时候，他开始正式的进入D集团。那么他进入的呢是志刚的部门。那么进入志刚这个子公司之后呢，担任的是次长。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也就是3年之后，

0: 升任了部长。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就调入了旗下的金融研究所，那么担任金融战略市长一职。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升任了这个保险部门的，特别是这个火险部门的常务，然后开始是算是进入了公司的高层，然后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也是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东窗事发的时候哈、啊，那么他就升任了这个保险损害保险公司的一个副社长，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接任集团会长的位置。所以他呢，其实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从2009年的时候他开始进入公司，从基层干起，那么就是他的父亲其实就开始对他进行有准备的、有计划的这个股份转让。其实在他2020年的时候，他接任会长的时候呢，这个股份转让已经完成了。而且呢，在他父亲的长期的指导下哈，因为在公司里边可能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是已经摸爬滚打了10多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是做好了充分的接班的准备。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他是学金融，搞金融出身嘛，他在金融领域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说业界呢一直就是觉得在他的带领下呢，地企业地集团呢应该是可能会更大力的深挖金融领域的创新。而且他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是就职演说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就是自己的目标呢，就是将地集团打造成一个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能可持续增长的企业。所以说他就是特别的强调了要高层要年轻化，因为他接班的时候他是45岁，
1: 对，他很年轻，
0: 对，年富力强的时候嘛，啊，所以他就强调了要高层呢要年轻化，然后呢，公司的业务呢要数字化。然后在所有的业务领域中呢，要提高非接触式的服务的服务水平，特别是他们比较擅长的就是在保险、投资、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的领域中呢，他们要率先在业界要开展全面的数字化。
1: 嗯，是。那他自从接任之后，那应该说自他父亲2017年被迫辞去会长一职之后啊，虽然他并没有马上就就职，然后也是有一个过渡期哈，那等于是这段时间以来也是集团迎来了一个新的变化，那他这个业绩怎么样呢？
0: 哦，其实我们看到业绩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很多的业界人士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会长，做好一切准备的会长。因为他本身他这个人的性格呢，其实比较低调的，比较低调，而且他强调的就是说，应该是快速的决断，就是跟他父亲当时执掌这个公司的经营的时候呢，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吧，
1: 理念不同。
0: 那我们看，对，完全不同的理念，
1: 没错。那我们稍事休息，第二部的最后送上这首稍微有点犯规的歌哈，从 NAMI 带来的 DB Rider， 我们稍后第三部见。
2: My Majesty, there's so many darkness forceDo you know that? I need your glory. Please, clean up the balanc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家集团哈，D打头的，这也提到了他们这家集团中间也是经历了几起几落哈，包括一代和二代之间，他们这个掌权人，他们整个交接班也是有一些特殊性哈。但是无论如何，这家经历过辉煌，同时也经历过低谷的集团，现在是在慢慢的走回升的一个路。那现在各个业务领域以及他们的发展前景又都如何呢？
2: 各个整个的像刚就像您刚才介绍的一样，他们现在属于一个快速上升期，因为就是经历过我们讲过的2013年的那个大集团的规模，然后之后呢就是集团的规模通过出售这个旗下资产，那么集团的规模迅速缩小，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他们是靠着什么呢，主营他们的强项的业务。其实他们的强项的业务呢，我们刚才给大家简单的咱们先来整理一下哈，就是他们的业务呢其实主要是分为四个板块。
1: 嗯，
2: 那这四个板块中呢就是一个是保险，一个是金融，一个是电子，还有一个呢就是 IT 服务，这四个板块。那么其实在这个金南豪也是我们说的二代会长，在他接手的时候呢，整个他们的公司的整体的业务领域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整个的在金融领域，刚才我们讲的保险金融的这个部门大概占整个公司比重的80%。然后呢在这个金南豪的手中呢，其实他就任之后呢，他更加强调的是就是要均衡发展。那么在均衡发展中呢，他更主抓了就是 IT 服务和制造业，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他们的半导体的配件的这个制造业的部分。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这四块业务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迅速的发展的过程中。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他们这家企业中呢，其实它的下边有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保险和金融的部分。那么保险的部分其实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车险，那保险业务中呢其实主打的就是车险。那么他们收购的算是从一家收购的企业起家哈，那家企业呢是1962年的时候就是韩国的第一家的公共汽车保险公司。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3年的时候他们收购为自己旗下的一家子公司。然后呢主营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汽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火灾。所以火险和汽车保险这两个部分是他们主营的部分。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的经营状况是跟以前相比呢是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大的好转的。他们实现了服务客户1000万名，而且呢2021年的这个在疫情的管控下呢，因为人们都知道就是有一个比较好，对保险公司来说哈，对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应该说是有很多的不便。但是对保险公司特别是车险公司来说呢，因为在疫情的管控之下呢人们减少了出行，所以呢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汽车事故率也有所下降。
1: 嗯，
2: 所以说车险公司的他们的纯利润就有所好转。
1: 哦，
2: 因为利润，因为这个赔付的这个部分比较少了嘛，减少了嘛。对，而且2021年的第三季度他们就实现了2199亿韩元的纯利润，同比呢增加了137.6%。
1: 嗯，
2: 所以说可以说他们就是创下了2021年就是创下了整个历史上的业绩的最佳的业绩。
1: 嗯，这确实是哈、啊。然后特别是一些有关酒驾的法规啊，比如说要出台哈、啊，可能也是跟这些保险公司都会有直接的关联。
2: 对，
1: 更严格的话，
2: 业绩的对。然后呢，在2019年3月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还有一个新的创举，就是他们为了应对疫情，因为2019年3月呢是疫情刚刚发酵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在韩国的这个保险行业中的就首次开设了视频咨询服务。
1: 哦，
2: 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非接触式的服务。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对他们来说哈比较好，就是韩国国会呢在2020年初呢通过了旨在扩大个人和企业可收集利用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范围，也就我们经常就是韩国人经常说的叫数据三法。
1: 嗯
2: 那么这个数据三法呢，也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信用信息法和信息通信网法的这个就是修订案。通过这个修订案之后呢，就是能够缓解有关数据利用的一个限制， 也就可以促进韩国的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就是也可以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奠定基础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哦，因为呢他们可以就是更方便的去使用信息来改善自己的服务，而且呢能够提高服务的效率。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数据三法通过之后，他们马上做出了就是相应的那个全新的一个改革，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就引入了RPA 的机器人自动化系统和智能联网中心。
1: 嗯，
2: 我们说这个 RPA 机器人自动化系统呢，就是说设立这个之后呢，就是可以大大的减少人工服务的压力，所以每年呢大概可以减少40000件以上的人工服务。
1: 嗯，
2: 然后智能联网中心呢，它是能够利用自动化系统提供咨询服务和审查服务，所以这也是相应的能够减少人工处理的一个部分。另外呢，他们也将大数据分析系统和 API 开发系统投入了使用。可以说在数字化，他们一直主打的数字化嘛，在数字化方面呢是做出了很多的新的改革的。
1: 嗯，是，这好像就不光保险公司，最近好像很多那些比如说信用卡公司哈，也是在推行类似的。
2: 对对，其实金融业务方面他们也是一样的。
1: 哦，
2: 就是说
1: 证券
2: 有金融业务，证券，对对，
1: 嗯，
2: 证券的部分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在2021年7月的时候呢，地集团就被指定为金融综合企业集团。
1: 嗯，
2: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它呢整个的这个金融领域中的这个投资和它的营业利润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在2021年前三个季度哈，它整个的营业利润就达到了1434亿韩元，同比呢增加了83%。就整个前三个季度的营业利润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业利润。对，第四个季度的话就是肯定是一个加号了，只是增加了。然后呢他们这个金融投资方面其实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利用大数据提供服务。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建立了 HTS、MTS 这样的系统以及移动网络。并且就是新设了数字化窗口，就是更加强化了对客户信息的一个管理。
1: 嗯，
2: 这是它的第二个板块。其实第三个板块的话，应该真的是值得一提啊，因为
1: 高科技吗？
2: 对，高科技的部分应该在韩国是在韩国的这个配件半导体配件领域中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1: 嗯，就是他们之前就是出问题的，或者说就是让他们吃大亏的，也是这个部门。
2: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高投资，而且说是高风险，大环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嘛，高风险的一个领域。所以呢这家企业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给它一个定义的话，能够帮助朋友们理解的话，应该就是韩国最早的系统半导体代工的企业。
1: 嗯，
2: 所以它呢主要就是说生产的是这个为这些全球的无晶圆厂的客户生产微控制器这个单元。然后呢还有呢生产就是显示驱动的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图像传感器这样的半导体配件。然后其中呢就是它主要生产的呢就是如果就便于大家理解吧，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家里看的电视，我们使用的电脑，还有我们说手机的这些移动终端，那么这些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配件。
1: 嗯，
0: 因为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哈，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就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是要等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那这个原因呢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整个的全球都有一个芯片短缺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一个供给方嘛，供给方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顺风车了。所以说呢就是自2021年的这个年初以来，整个的芯片短缺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电视呀，还有家用的这种电器，然后呢还有车用的这些那个MCU 产品，这些产品的需求就急速的增加，那也就是提振了他们公司的业绩。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就交出了一个破纪录的业绩，
1: 也算是这个部门开始翻身了。那我们先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陈慧琳的《最佳位置》。

0: 哎，我们再来说说这家公司的他们的福利啊、待遇啊等等。
1: 福利呢，咱们就举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呢就是他们的金融投资企业，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部分，分别来看哈，因为这两个部门的福利是完全不同的。
0: 哦，是吗？还不一样呢。
1: 对，哎，对，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各自运营嘛，因为两种这两个企业金融和电子的这个企业的工作性质相差其实很大。
0: 嗯，
1: 所以咱们先来看金融方面的。那么这个金融公司呢，是他们有三大部分的福利吧。第一个呢就是保证员工有安定的生活，那这个部分呢他们有提供低息住房的贷款，比如我们说的这个购房的时候，还有我租房的时候，那么这个贷款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公司来申请，然后呢公司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然后呢为你提供这个贷款。 然后另外呢，就是为员工提供紧急贷款，就咱们说生活中谁家里可能都有点急事儿啊，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向公司求助，然后呢，公司会为员工提供一个低息的紧急贷款。
0: 嗯，
1: 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健康的生活。那么这个健康的生活呢，他们强调的是两个点哈，一个是提供综合体检全部的费用，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包括所有的家人的，就家属的，
0: 嗯，
1: 直系亲属的。然后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医疗费用，那么这个也是公司来负担。 第三大块呢，就是他们称为多彩的生活。这个多彩的生活中呢，就包括提供子女教育费。那么这个部分呢，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哈，就是说幼儿园的子女呢，这两个人，那么每个人呢，每个季度可以得到20万元的这个教育费的补助金，
0: 含元，
1: 我们说的含元，对啊。然后另外呢，初高中的这个大学子女呢，就是说也是，它是那个限两个人。 那么两个人呢都会负担，公司会负担80%的学费。另外呢，他们就是在公司创立纪念日的时候为全体员工提供这个节日礼物。还有呢，提供我们经常讲到的红白喜事的活动的礼金。那么他们特别明确的标注了红白喜事呢，包括生育，然后呢60大寿、70大寿，看来对于这个长寿还是很重视的哈。然后呢，还有就是提供度假村的补贴。 还有呢，提供公司内部的这个爱好社团、兴趣小组这样的活动的补贴，还有呢，提供 MT，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公司内部的这个以小组或者以部门为单位的去这个外边可能是2天1夜的这样的旅行。然后呢，每年呢，他们有两，这个可以提供两次的 MT 的补助。另外呢，在法定的休假之外呢，每年呢还会给员工提供4天的额外的休假。
0: 估计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很多的福利都享受不到吧？对，这
1: MT 肯定是
0: 除了 MT 之外，像一些社团活动啊等等，可能也都是受到影响了哈。
1: 对，都不能像以前一样进行了。然后呢，就是那个电子部门的，他们的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太多哈，但是他们也是单独的，就是说给员工，因为电子和保险部门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0: 别的，因为他们这个电子部门的员工基本上是在这个地方的工厂附近工作，所以这个地就是说生活的这个受的地域限制比较大，所以呢，电子部门的员工呢，他们是给所有的员工就是说提供公司附近的公司的这个
1: apartment， 有个公司的公寓，也就是把这个公司的公寓作为员工的宿舍，所以提供宿舍。 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提供这个活动的休闲娱乐的费用吧，就是休闲娱乐的补助，就包括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像度假村的这种，这是会员资格的这个费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员工在内部的有什么活动小组、兴趣小组，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有什么足球，然后他们就特别强调了哈，这个电子公司嘛，更强调的是。 员工要通过运动来释放压力，可能是，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公司内部要有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这个羽毛球，然后这样各种各样保龄球，各种各样的这个内部的活动小组，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小组来减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另外呢，他们还强调了一个，就是他们内部的，因为这个是在地方的工厂嘛，所以他们的内部呢是有就是员工的免费的这个食堂。 然后再加上内部的健身中心。

0: 后呢，这也很有意思，还强调了有练歌房
1: 啊，
0: 还有网吧
1: 啊，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打这个台球啊，打台球的地方，还有打乒乓球的这样的设施，他们内部都是有的。
1: 它是娱乐活动丰富。
0: 对，员工福利的一个部分，可能因为这个女员工相对来说这个年龄比较年轻，而且呢，因为住在宿舍里嘛，就可能是需要这样活动的地方比较多一点。
1: 是。
0: 另外呢，在医疗方面，他们也是强调了，就是有那个综合的体检，每年一次的综合体检。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员工可以更自由的去使用休产假和休育儿假。
1: 这
0: 所以就是
1: 差不多覆盖的面还是很广的。
0: 对，
1: 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呢？
0: 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呢，主要就是说特别强调了创造力和挑战精神这两个部分。对，就是通过创造力和挑战精神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然后呢开拓进取，特别强调的是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因为他们的特别是电子的部门哈，其实他们的客户主要还是海外客户，其实更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创造力和挑战精神之外呢，他们还强调了专业性。那么就是员工呢，希望员工有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素养，特别呢要具备一个学习的能力。第三点呢，他们强调了一个全球素养，也就是说那个全球素养中呢，包括的是商业的头脑，还有呢外语能力、信息化的能力。最后呢，他们强调了信任合作的这个点。那这里边呢，就包括要有比较高的道德品质，然后呢自律精神，还有呢责任感、表率意识，是他们比较喜欢的人才类型。
1: 哎，如果大家要是觉得自己符合这些条件的话，真是可以去挑战一下啊。那他们的就业攻略有什么呢？
0: 他们呢其实就是在各子公司呢也是分别进行招聘，这也是现在韩国的这个集团型的企业的一个大潮流吧。
1: 对。
0: 他们已经进行了多次的公开招聘，但是规模都不是特别大哈，但是次数是比较多的。比如我们在看一下前几个月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9月、10月份的时候公开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的一个招聘。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不定期的招聘，各子公司都是在他们需要人员的时候是随时的招聘。所以呢，就是如果对这家企业感兴趣的朋友，您不妨就是经常去他们的网站看一看，因为网站上有就是最快速而且最正确的招聘信息，
1: 第一手的资料。
0: 对。
1: 哎，这么想想看，这真的假期期间哈，哎，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有想去在这儿谋一职的话，关注一下。感谢陈丽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上这首歌吧，杨宪带来的《你꿈을펼쳐라》。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您好。
1: 啊，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可以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吗？这一问确实也是
1: 尴尬的。
0: 啊，这好像有一点点把离过婚的男人列成了一个群体的感觉哈。
1: 对，好像有点给他们贴上标签了。
0: 玉老师身边还没结婚的朋友多吗？
1: 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好像未婚的闺蜜都不太想跟我们这种拖家带口的朋友一起玩了，老是拖后腿，你知道吗？人家每次约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个什么时候能见，周末行吗？周末要看孩子，晚上呢，晚上也要看孩子，所以慢慢的就身边没结婚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会有那么几个，就是真心不太嫌弃我们。
0: 要珍惜那些不嫌弃我们的朋友。
1: 对对对，特别珍惜的，感谢，在此深深的表示感谢。
0: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不少没结婚的朋友来讲哈，可能还真是会遇到。就是如果要是玉老师周边的朋友告诉您说，哎，我要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您会给什么样的答案呢？
1: 这么突然吗？
0: 这么突然吗？被吓一大跳是吗？
1: 对，因为刚刚也说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嫌弃我的，对吧？那都是真闺蜜。
0: 就无条件站他这边。
1: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离过婚的男人或者是女人其实没啥偏见，对吧？刚刚我们也说好像不应该给他们打上什么标签呀什么的，但是结婚以后过日子还是要现实一点嘛，因为不得不要面对很多问题，特别是像这种真闺蜜的这种情况哈。
0: 如果是假闺蜜的话就说好啊，没问题是吗？
1: 对，假闺蜜就说哎呀，
0: 你幸福就好。
1: 对，你高兴就好，你开心就好。但是真闺蜜的话，我会觉得说我要劝她要谨慎，要小心，
0: 要谨慎，
1: 还是对，还是得看就是那个离婚男人的具体情况。那
0: 比如说
1: 虽然离过婚可是没有孩子或者是婚史不是那么长，那我觉得好像问题不太大。你说现在离婚率也高，对吧？也许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想好的情况下就结了婚，然后结完了发现不太合适又离婚了，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问题不大呢，对吧？您觉得呢？
0: 如果要是有孩子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后妈难当的问题了吧。
1: 对，我觉得要是有孩子的话是真的会很难，当后妈真的不容易。看看我们这当亲妈的都这么难了，别提当后妈了。
0: 亲妈每次都要压住火，要是后妈的话，这个火压不好的话肯定被人骂后妈。
1: 对呀，你说要是亲妈，你说自己孩子咱亲生的，万一实在忍不住了打一下骂两句的还行，万一那是后妈的话真的不敢，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对不对？那不说不问好像也有问题，那就是你就是因为自己是不是自己孩子你不管是吧。
0: 哎，那您说这个婚史不能太长，这是不是说如果这两个人结婚时间太长的话，他们已经融入了对方的生活当中，这可能会给未来的就是他的下一段婚姻带来影响，是这意思吗？
1: 我觉得好像是。那他们俩就十多二十年了，老夫老妻了，对吧？一般来说，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一般如果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可能也
0: 不会离
1: 婚了。对，好像是这样。我也不太有经验。
0: 啊，这种经验没有也没关系。
1: 啊，是哈，不要有的比较好。
0: 啊，这我们不能贴标签儿。哎，但真是有类似这样标签的一些歌，但听这样歌的时候，哎，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暖暖的。我不知道我这个感觉是不是稍微有点奇怪哈。

这确实是挺温暖的呀，想想之前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经过的一些生活什么的，然后，这应该讲述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哈。

0: 比较理想，或者说不是会互相伤害到对方，但现实情况不一定都是这样的。咱们听听我们今天的网友是怎么诉的苦。他说："我今年25岁了，去年在韩国研究生毕业，进了韩国的一家大企业。我这个外国职场菜鸟，在职场里也是各种不适应，犯错误，时刻担心可能会被炒鱿鱼。要不是我们部长给了我特别的关怀，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挺不下去的。于是我就爱上了他。他今年40，韩国人，离异，和前妻有个6岁的儿子，但孩子是由前妻抚养，也算自由身。"谈恋爱是我先提出来的，他犹豫了一段时间。年初我们确定了关系，由于公司不喜欢这种 sine couple， 所以他们这个恋爱也是秘密的。现在谈了半年了，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结婚了。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有很多问题要面对。首先，对父母我就不敢说，我妈要是知道我嫁给了个二婚的韩国人，还大我15岁，我妈非疯了不可。闺蜜们也都说后妈不好当，现在她每周都要见孩子一次，有时候也会和前妻儿子一起吃个饭。我害怕他们会复合，我追问过他们离婚的理由，她只是说性格不合，我也万分苦恼。我可以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吗？他这种情况也特别容易理解哈。
1: 对，好像就是在自己比较无助的时候碰
0: 对。
1: 到了一个帮助自己的人，那是很容易陷进去的。
0: 嗯，而且这个桥段不觉得特别的熟悉吗？就特别
1: 对，
0: 像电视剧里的那种偶像
1: 这
0: 剧的
1: 挺
0: 感
1: 常
0: 觉。
1: 见的哈。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的。
0: 嗯。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像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有可能的。
1: 是，没错。
0: 嗯，哎，如果要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您的朋友的话，您可能会怎么回答他？您会支持他吗？
1: 说实话，我不能支持他。
0: 哦，为什么呢？
1: 如果是我的真的朋友，我就跟他说："你快清醒一点吧。
0: 当头一棒是吗？
1: 因为我觉得她和她男朋友之间好像有好几个问题，
0: 嗯。
1: 当然离过婚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嗯，
1: 啊，但是更大的问题就我们刚刚也说过，如果只是离过婚，有过婚史，倒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她最大的问题是有孩子呀，而且孩子6岁了，也懂事儿了。我觉得你
0: 但
1: 年纪轻轻
0: 这
1: 的
0: 孩
1: 嫁
0: 子
1: 给
0: 也
1: 他。
0: 不是跟他们一块住吗？
1: 但是他和前妻之间，那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呀，肯定是得有一个孩子连着，对
0: 一
1: 不
0: 语
1: 对？
0: 中的。
1: 哦，就是你干嘛给自己找事儿呢？你找一个不用当后妈的男朋友不香吗？而且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有了这个孩子，那他也说经常要跟前妻还有孩子一块儿吃饭什么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就问你，你心里好不好受？大周末的去陪前妻孩子去了，这个而且他这个完全是正当的，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跟他说，哎呀，那你不能去，这就是咱们很胡闹了。咱们得让大大方方让人家去，但是人家去了，咱心里还不舒服，那这种委屈积在心里时间长了，我是觉得说对感情也不好。
0: 还真是哈，这还不能开口阻止，在孩子未成年之前，父母都有，就是陪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就是说从不管是从道德方面来说啊，还是从各个层面来说，咱们都不能阻止这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呢，也确实是会让人心里不太舒服。
0: 所以，
1: 再
0: 当
1: 说
0: 后
1: 呢，作
0: 妈，
1: 为一个，
0: 也有很多
1: 对，
0: 好的后妈呀。
1: 是有很多好的后妈，但是那种情况，我觉得是要在各个方面都很理想的状态，就是第一就是你的男朋友，你的就是以后如果结婚的话，你的老公是要很明事理的，要站在一个很公正的角度，不偏袒哪一方，对不对？然后呢，孩子也得真的认证你这个妈妈，她愿意听你的管，就是大家都是在一种很善良、很理想的情况下，那可能会有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会很难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地鸡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再加上就是这种很不确定的因素，我是觉得很难。
0: 对，特别婚姻这个东西本身可能就是很脆弱的。
1: 对呀，本来就很脆弱，两个人自己生了孩子也挺难的。
0: 哎，但如果是真爱呢，就是爱这个人，然后。

0: 所以这个障碍也是可以克服的吧？
1: 如果是在热恋期的话，当然是这样的。
0: 就是一叶障目了，就是因为
1: 对，
0: 爱情，爱情蒙蔽了
1: 脑
0: 双
1: 子
0: 眼，
1: 水
0: 是这
1: 了，
0: 意思
1: 对
0: 吗？
1: 对。因为他刚刚也说自己刚进公司不适应的时候，对方给他很多关心和帮助，我是觉得说这真的是爱吗？因为当时他很无助，那不管是谁稍微关心他，他可能会觉得就是爱。其实他好像是抓着对方，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但是以后真的在一起生活的话，不会说对方就一直是照顾他的那一个，他也不会说是一直接受照顾的那一个，是不是以后真的能合得来呢？这是需要理性考虑的。
0: 我怎么觉得到现在为止，咱们都是在给他泼冷水呢？没有，还是要给一些希望的。听这首歌吧，吉克隽逸带来的《爱情发的光》。

0: 咱们这位听众说，就现在这孩子是由前妻抚养的，如果要是按照这样算的话，其实每周陪他去吃一次饭，再加上有的时候情况特殊，可能一周还陪不了一次，一个月一次等等，所以这个对他们关系的影响会不会就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大呢？
1: 对，刚刚我们也说过，好像是好一点哈，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那种关系。还有就是，你说比如说孩子生病了，那可能做爸爸的得需要去照顾吧。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现实点，现在你说孩子生一个孩子养一个孩子多贵呀，是不是？那教育费、学费，他得付抚养费呀，对不对？
0: 就是，
1: 带着孩子，本来赚的钱就不多，你说还分一，至少得分一半出去吧？那咋办呀？你说这是？
0: 就是先生进的存折里的钱就不一定都是咱们的。
1: 对呀，这生活压力本来也挺大的，本来也不太够。

0: 花，是不是？
1: 哦，天哪！一下子就觉得这好多现实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
0: 真的，现实的东西其实是挺多的，是不是？
1: 嗯，而
0: 之
1: 且，
0: 前都是，
1: 这刚刚你也说了，还不光是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什么呢？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从这位听众朋友的表述来看，他好像在考虑是不是该结婚了，那是他自己在考虑，所以我们不知道她的男朋友是不是也想结婚呢？
1: 哎，这有可能是一头热，为什么呢？对于这
0: 对呀。
1: 男生来讲的话，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然后这个
0: 对，
1: 女生还这么喜
0: 孩
1: 欢
0: 子
1: 他，
0: 也有。
1: 他应该会同意吧？
0: 可是
1: 我们
0: 我
1: 觉
0: 觉得，
1: 得哈。
0: 对，可是就是有很多离异的男性哈，其实并不是那么渴望重新走进婚姻。他们已经结过一次了，然后也觉得结婚挺麻烦的。现在，孩子也有，他要在当中处理他自己的前妻的孩子和现在的妻子的关系的话，你觉得会不会也是对他来说也是挺麻烦的呢？然后，万一因为他说是他自己考虑要不要结婚，万一对方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他是不是会更加受伤，对吧？所以也要确认一下对方有没有结婚的诚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刚刚也说，他是25岁吧，然后男性是40岁，我觉得这个年龄差异太大了，因为超过10岁的话，很有可能有代沟。那你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甚至三观都不一样。那他上大学的时候，你还是幼儿园、小学，对，就完全生活背景不一样嘛，这也是挺大的问题。然后你现在年轻力壮呢，你要出去玩，他呢就觉得说没劲儿了，还是在家里宅着舒服。
1: 我怎
0: 我
1: 么
0: 也
1: 觉
0: 能
1: 得，
0: 切身体会。
1: 咱们都已经不是在泼冷水了，是在泼冰块儿啊！
0: 不，我觉得咱们先泼点冰块，对不对？然后他在有了冰块的加持之后，还是非常就是坚定的认定这份感情的话，说明他考虑成熟了。
1: 对，我也
0: 这个，
1: 听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诉苦的时候啊，有一个感觉，他可能现在所有这些烦恼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头疼，他是不是没有就这些问题和他的男朋友深入的沟通过？就是
0: 对，
1: 如
0: 我
1: 果
0: 觉
1: 要
0: 得
1: 是
0: 这
1: 深
0: 个
1: 入
0: 很
1: 的沟
0: 重
1: 通
0: 要。
1: 的话，可能这个结果也会不是那么一样。
0: 对，如果是他深入的沟通了，那两个人如果对方也是很有诚意的话，两个人可以一起想办法。包括他们还有就是，不是说他们公司也是不允许有公司内部的情侣的关系嘛？那万一他们要结婚，谁辞职呢？谁去别的地方工作呢？这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1: 而且
0: 所
1: 在，
0: 以他们两个人需要讨论。
1: 而且再加上两个人可能需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婚之后到底要不要孩子？
0: 对呀，那对，确实是这样。有的就是已经离异有孩子的朋友，他可能不想再生第二个孩子了。
1: 但
0: 那
1: 是。
0: 可是对于我们这位女性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说，她肯定是想要自己的孩子的。
1: 这么看起来就觉得面前是一座又一座的山啊。
0: 对，就更加看不到希望，进入了黑洞。
1: 而且再加上刚刚他也提到了说，甚至都不敢跟妈妈提起来这件事，也就是说，现在这两人的这份感情还没有过明路啊。
0: 对呀，不是在公司也是秘密的嘛，就是，可是我觉得这样真的感觉听起来不像是一段那么健康的关系，对吧？
1: 不健
0: 就好
1: 康的
0: 像
1: 关系。
0: 偷偷，不是，就感觉好像都是偷偷摸摸的。当然，偷偷摸摸现在感觉可能更刺激一点。
1: 在公司是秘密的，然后在家人这边
0: 也
1: 也
0: 是秘
1: 是
0: 密，
1: 还没
0: 不敢
1: 说呢，
0: 说。
1: 也不敢说。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心里，他也知道，就是如果有一天面临婚姻这样一个考验的话，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0: 对，所以他自己心里可能也不是那么确定的。
1: 是，如果想要结婚的话，真是得这些困难一个一个的来哈。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 Queen 带来的《결혼을 할 거라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能不能嫁给离过婚的男人。我觉得玉老师应该说是态度非常的鲜明哈，就是说你得好好想想，这困难太多，问题太多了。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话，可能就有人反驳了，你这还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在看这些离过婚的人。
2: 哦，那我不敢不敢，真的不敢。
1: 那离过婚的人就不配拥有下一段爱情和婚姻了吗？
2: 我感觉是我不配讨论这个话题。那其实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说不管跟谁结婚都得慎重。而且就是不光是就是我们如果是未婚的朋友想要跟已婚也就是有过婚史的朋友结婚这样的情况啊，就不光我们未婚的朋友这边需要谨慎，那已经离过婚的朋友们他们

0: 对选择另一半，其实要不要再婚也是会很慎重的。因为我曾经就是在那种网上看过一位离过婚然后有孩子的男性朋友，他就第二次就是再婚了嘛，可是他再婚以后也非常非常后悔，就是在平衡第二任妻子和孩子的关系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然后又没有什么效果，然后两头都有点顾不好的感觉。他本来是希望说他的第二任妻子可以照顾一点儿，就不是说照顾很多，但是稍微照顾一点他的孩子。可是他第二任妻子呢，就是真的连一点儿也不想照顾他的孩子，觉得跟自己没关系。所以就是他现在呢非常后悔，所以他还在网上求助说，怎么样要跟第二任的妻子再离婚？所以我就觉得说。
1: 这确实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这作为丈夫想要在中间去维护妻子和自己亲生孩子的关系，这想想都觉得难度系数应该是非常高的。哎，之前好像有一个案件吧，有一个杀人案，好像就是跟这样的矛盾有关系。
0: 对，就是好像好多朋友应该都听说，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沸沸扬扬的，就是某地的杀妻案，让很多原本就恐婚的女孩子现在更害怕结婚。
1: 这个案件是什么样？也是这种重组，就是二婚家庭跟这个有关吗？
0: 好像是重组的家庭。那男方其实也是有以前是有别的孩子，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是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就是跟他的前妻在一起的。可是我就是在网上，当然这个不确定哈，只是在网上有这样的
1: 道听途说的哈。
0: 有这样的传言，说是因为这个嫌疑人这个男方希望他的这个现任的妻子就是被害人给他和前妻所生的那个孩子买房。因为好像他现任的妻子其实好像是拆迁，有一笔拆迁款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希望用这笔拆迁款给他自己的儿子买房，但是呢遭到拒绝了，然后才起了杀心。当然我们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应该他，但是反正肯定是他们双方有很多很多矛盾，才会就是发生这个悲剧。可是我们当然也是觉得说，即使是两个人有再多再多的矛盾，那肯定这不是杀人的理由呀，对吧？所以，应该是这个嫌疑人本身性格是有缺陷的。那我们如果要跟一个人结婚，一定要对对方非常非常了解，还有信任，对不对？但是我们女性最容易被蒙蔽双眼的就是感情。
1: 哎，要是从这个概率上来看的话。就比如说再婚，他已经有一次失败的婚史了，这当然我们不去管到底是哪一方出的错，反正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说，跟离过婚的男人结婚的话，他这个风险系数会更高一些呢？
0: 这个咱不敢说哈，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会不会伤害别人，或者说他会不会犯罪，应该是跟他的婚史无关的。一个人人格健全的人，不管离几次婚，那有的人可能离好几次婚了，但他怎么着也不会想到去杀人或者是去伤害别人，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一个人格不太健全的人，或者是反社会型人格的人，他是不是就是说他可能跟别人相处的能力要差一点儿？那是不是他离婚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呢？这是反过来说是这样哈。但是呢，这样的人是不是万一他不会跟别人相处，或人格不健全，或者反社会型人格的话，会不会他结不了婚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呢？
1: 对，其实他也不一定就一定是这种离婚再婚家庭才会发生的事情，其实这还是因人而异的，咱们也不能这个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哈。
0: 对，这个是肯定是个例，只是你碰巧。
1: 对，送上一首歌，我们来休息一下，柯受良带来的温柔坏男人。

0: 哎，其实真的不应该给这个离过婚的人加上一个标签儿，这还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
1: 对，我
0: 但
1: 也是
0: 只
1: 觉
0: 不
1: 得
0: 过发
1: 说。
0: 生了这样的案例之后，大家好像就特别容易说意气用事也好，说情绪化也好，就主动的就会去做一些归纳什么的，这真的是要不得的。但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聊的好像还是有点负面哈，但其实嫁给这种
1: 是。
0: 离过婚的人，幸福的过得很好的例子也很多吧。
1: 对，其实也是，就是咱们刚刚说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不好的例子。那其实过得幸福的例子也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听说那位朋友呢离过婚，再婚的对象呢也是离过婚的男人，但是他们俩就感情特别好，非常恩爱。两个人都是事业有成，然后业余的时间就一起吃吃喝喝，很幸福，很开心。不过呢，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们的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过二人世界，不需要共同面对就是抚养对方孩子的烦恼和压力，所以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少了很多矛盾，然后双方也都是人品很好，待人非常真诚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互相就是将心换心啊，彼此体贴的话呢，肯定能过得很幸福。所以呢，归根结底，一个男人是不是离过婚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或者是他。

0: 比较，就是能不能比较为他人考虑，你跟他合得来合不来，你们三观是否一致，对吧？有没有共同的爱好兴趣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1: 嗯，哎，我好像印象当中周边有一位朋友的父母，就他们就是再婚的家庭，这听那位朋友说哈，就是双方如果不涉及到子女的问题，两个人其实特别幸福，而且很爱对方。
0: 对，
1: 所以再一次体会到了，就是这种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特别是再婚家庭就更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0: 是都涉及到双方以前的爱人，爱人呢可能不太涉及到，但是以前的孩子也是，就是涉及到的。以前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里面不是也发生了一个悲剧，其实也是跟再婚有关系的一个悲剧，对吧？
1: 嗯，所以再婚家庭之所以大家就是在提到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就是有一些异样，可能就是出在这儿吧，就是所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牵涉到的人变得更多了，那这个时候想要去理清楚甚至是协调好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0: 对，有点超出一般人的就是解决能力，
1: 所以他这个难度系数是高的。
0: 是没错。
1: 嗯，想要幸福的话还是就稍微的跟这种初婚家庭相比，可能是这个会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但就像您提到的，哎，如果双方人都很好，能够互相的体谅，互相的体贴，可能很多问题也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0: 没错，所以就是关键是你要看对方的人品怎么样，
1: 就是人品问题。
0: 在人生当中其实是不管交朋友也好结婚也好都得看对方的人品。
1: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人，人要好，人永远是第一的。那接下来咱们就送上一首歌吧，再次强调一下，사람이 这首歌来自청동하。

0: 这现在离婚率也这么高，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其实就只是在我们的周边啊，就发现这有过婚史的朋友跟以往相比也是更多了，所以这个离婚它不应该成为一个标签儿。所以为我要不要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或者说我要不要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就有这样烦恼的朋友应该也是不在少数的。那对于这些朋友，你会有什么建议呢，玉老师？
1: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离过婚或者没离过婚，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人品，然后呢，以及你们是不是合适，刚刚说的三观或者是兴趣爱好什么的。
0: 但
1: 那
0: 人
1: 可能，
0: 品怎么看呢？他又不会写
1: 对，
0: 在脸上。
1: 没错呀，就看着好像个个都是好人，对吧？对呀，要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自己，特别是容易，女孩子嘛，很容易被感情所蒙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把男朋友多带出去，给父母看看，给朋友看看，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一般父母还是看人比较准的吧，就是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那其实
0: 听听这俗语。
1: 如果父母都表示反对的话，而且他们的反对比较合理，就是确实他们反对的理由，好像是很有道理的话，我觉得是不是需要重新审视你们这段恋情？所以呢，不要因为说担心父母会反对，那就不告诉他们，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不敢告诉他们，对吧？因为就是如果不告诉他们的话，我们自己，恋爱的时候很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脑，脑子一进水。所以就让父母帮帮我们，把脑子里的水放放，给我们把把关。我觉得，因为我们很多女孩子年轻的时候都是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说了算，为什么要听父母的？但是等你生了孩子，你自己当父母以后，你就会发现以前父母说的都是对的。
0: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醒悟的会稍微太晚了一些。
1: 晚了一点点，对，所以就是，真的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你们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父母的看法很重要。
0: 那首先第一点，对于咱们今天这位朋友来讲，就是先跟男朋友好好聊一聊，就是看看男朋友他是不是也有想要结婚这个想法。他如果要是没有想结婚的想法，就只是想享受这份恋爱的话，那就如果 您
1: 那
0: 也
1: 就
0: 想
1: 趁
0: 结婚的
1: 早，
0: 话，
1: 对。
0: 趁早结束。
1: 对对，
0: 如果男朋友也是奔着未来可以永远在一起这个目标去的话，哎，那下一步就是要去女方的父母这儿过一下明路。
1: 对，就是父母呀、朋友呀，都见见，对不对？看看就是这个人合不合适呀什么的，多见见光。
0: 但如果要是说大家都觉得这男的不错，问题就是他就是离过婚，还有一孩子。就这两条大家都不满意啊，然后对，还加上一条。

0: 条是可能年龄差距有点大，就只是这三条，就是这名男性，就他的男朋友其实人特别好，那您会给什么建议呢？
1: 那如果是真的人那么好的话，就是如果说，哎呀，父母也觉得说，哎呀，他这个人那么好，然后呢，就只是这两个客观的问题的话，你们结婚我也同意。那如果父母这样说的话，那咱还说啥呢？对不对？
0: 这于老师最后这个，咱还说啥呢？也是不情不愿的。
1: 咱毕竟是外人嘛，都是。
0: 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
1: 对。
0: 也希望这个您能够找到，或者说您能够，不管是和他也好，不管是和未来的谁也好，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再次感谢于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余春娇带来的《当我想起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